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天空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0: 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那么在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控以及查口的安排。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63458008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交流和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专家热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0516345800863458008，同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

根据目前苗情、病虫情和天气情况，我们提出以下的填管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要预防水稻旱禽类病。由于今年7月份和8月中旬低温阴雨干燥天气，非常有利于水稻旱禽类病的发生。目前我县有不少地方种植户反映，我们也到田间调查，发现今年水稻旱禽类病的发生时间早于常年，发生程度重于常年。一个是要抓紧预防，往年发生过水稻旱禽类病的田块，目前处于八节运穗期的水稻，防治病虫害的同时啊，要加上贴锌等生物微量元素的肥料，再加上像庇护、西米唑新、明泰素等稳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减轻发病程度。对已经出现旱禽类病症状的水稻补救措施，一旦发生水稻旱禽类病，如果成片的面积比较大，1块钱1块钱都是的，要抓紧割去病穗，田里灌浅水，每亩施20斤尿素。如果是我们沿海地区的话，在8月25号之前，最迟在8月31号之前割去病穗，可以重新抽穗。它这个流插高度呢，一般到5到10厘米。割得早的话呢，就是可以留低插；如果割迟的话，要留高插。我们2021年在寿县桃店乡做的实验，我们是8月25号割的病穗。如果管理到位的话，二十二到亩收1000斤问题不大。割穗后，田间灌浅水，撒尿素，喷施调节剂。试验结果表明，喷施锌、镁、唑新、安泰生等能显著增产。喷施云台素能促进水稻提前抽穗，但增产效果不显著。去年8月15号，我们在正阳关镇范门村，有农户反映，他家的水稻坐都不能拔节，每穗长出很多分裂，开始拔节时长不出的叶片扭曲畸形，不能继续生长。我们通过综合分析，初步判断为水稻旱禽类病。8月17号，我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在他的田块开展水稻旱禽类病割穗实验，流插高度是5厘米，是没有割穗的，做小区对照。8月18号上午，每亩撒施20斤尿素，因为前不久他家那个田已经施过尿素，所以我们用的是20斤尿素，没有多用。18号下午呢，我们就是喷施的锌、镁、唑新100毫升，加上庇护5克，每亩用水量呢是30千克。我今天为什么强调水稻旱禽类病呢？因为，今年1个7月份，低温阴雨干燥，还有8月中旬温度也不高，非常有利于水稻旱禽类病的发生。这个水稻旱禽类病的发生呢，有一个情况我们一直在跟踪调查，一个就是大穗型的这些品种发生的比较严重，中穗型的品种呢要好一点。特别是现在就是有很多那个产量比较高的，它一些品种，它就要求光照要好，才能生长好。如果要光照低温阴雨干燥的话，它光照不行。另外田间的积水也比较多，它的水排不出去，它排不出去呢，就是容易，在田间有那个有机砷。这个有机砷呢，就是说，水稻运穗期啊，它如果要积累的多了，它对幼穗影响非常大，它不能正常的运穗，是这个情况。今年呢，因为这个7月份整个阴雨天气多，有很多地方那个田块垮的都不好，晒田晒的不好。我们寿县，我在这边应急广播也讲了几次，我在安徽广播电台你们的节目上面也讲了几次，说今年旱禽类病，肯定要比发生的比较严重。现在呢，就是有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这个病害。如果说要发生早的话，要成片大面积的，或者1块钱都是的话，水源条件比较好，可以把病穗割去，割去过之后加强管理的话，像现在一亩地收1000斤问题不大的，是这个情况。我在强调的是第一个，就是像水稻旱禽类病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是一旦发生大面积发生的话，1块钱都发生，它一亩地只能收200斤300斤，它连那个苯都不够。所以这个损失非常大的。如果采取我们的这种方式管理的话呢，

次方能减轻很多的损失。这一块我们做的实验也非常成功。所以这一块呢，这个技术也是一个成熟的技术，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一个技术。我们今年做呢，也等于一个验证实验吧，我们看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今年，所以我们前两天我们也做了这个实验，是这个情况。这个我讲的是水稻旱青的病这一块的情况。另外，瞬息病虫害发生趋势和防治意见，我重点讲一讲这一块。这一块呢，就是说，根据射线质保站，重新吃爆灯观测和我们实地调查，结合今年水稻生长情况、天气情况，我们预测一下病虫害发生情况：一、稻曲病，稻曲病呢在感恩病品种中将偏重发生。今年水稻生长季节，它的雨水偏多，天气预报呢就是吃水期雨水又多，非常有利于稻曲呢发生危害。我们要根据种植的水稻品种，对稻曲病的抗性，确定用什么药剂防治，因为不同的水稻品种，对稻曲病的抗性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那个穗子，就是那个稻的密度比较大的，排列的密度比较大的，非常容易发生水稻稻曲那个稻曲病。如果要是比较稀的呢，就是稻曲病一清点，它的抗性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防治水稻稻曲病这块呢，我们一般要求是在稻一叶的叶诊和稻二叶叶诊齐平的时候用药剂防治。这一块如果要早两天和迟两天都没有问题，可以和防治其他病虫害的药剂一起使用就行了，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像稻曲病这块，以前发生的比较严重，你看有好多品种都发生的非常严重。现在呢，育种家这块技术也提高了，有好多他把那个抗性的基因也转到里边。它现在抗病性非常好，稻曲病，但有的品种还是不行，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农户一定要根据品种审定后面，它标签上面写的对稻曲病的抗性什么情况。如果说稻曲病比较抗的话，这一块防治防不防，我感觉都无所谓的。通过我们田间调查这个情况。第二个，我讲一讲水稻蚊扑病这一块。水稻蚊扑病呢，那今年说实话，这个天气问题。考田考得也不好，水稻长势又生长得过旺，群体比较大。水稻植株中下部呢，通风透光差，非常有利于蚊扑病的发生危害。我们昨天下午我们下去调查的乡镇调查，调查绝大部分田块蚊扑病还发生的比较轻，有少数田块蚊扑病发生比较严重，有的稻三叶的叶鞘和叶片上面都有病斑，因为最近一直是阴雨天气比较多。水稻蚊扑病呢，发生严重会造成水稻早衰，营养物质传导受阻，水稻结实率低，质粒饱满度差，影响稻谷的产量和品质，必须引起种植户的重视。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户他这个氮肥施的多，特别是一些那个就是讲植株比较高大的，分裂又多的叶片宽大的水稻品种，更容易发生这个水稻蚊扑病。这个蚊扑病这块就是只能预防。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水稻分裂末期，我们就建议，就是对这些品种感病品种啊，就是喷施像雾作醇啊，或者是赛虎酰胺这样的药剂进行防治，包括金刚霉素效果都很好，进行预防。它这个水稻蚊扑病一旦发生了，它那个维管束受损了之后，它的营养物质没办法传递，最后你就早衰。严重的影响产量和品质，这一块呢，就是特别要引起我们种植户的重视，一定要防治。我感觉这个水稻蚊扑病这几年，可以这样说吧，说在这些病害之中，造成产量损失最大的，应当还是蚊扑病，因为蚊扑病有好多人不重视防治这一块。再讲一讲水稻穗颈蚊这块，水稻穗颈蚊这块，你看有很多的现在的杂交中线稻这一块做得很好。它那个穗颈蚊发生的比较轻的，抗性也非常好。如果说你种的植的是优质水稻，或者是常规稻，比如说像一些糯稻品种啊，或者梗稻品种，它比较高感水稻穗颈蚊的，今年一定要注意预防，因为这个水稻穗颈蚊这块一旦发生过之后，你没办法控制。这个穗颈蚊发生了，就是一般在水稻刚刚开始有点黄尖，那个穗。所以。

0: 肩部睡上面有起立发黄的时候，遇的那个就是它就发生危害。所以如果要是睡醒蚊发生严重的话，它那个整个都是满天的白睡的，最后遇到风雨过之后，它睡着都会掉下来。所以我们有些人也叫它叫掉头蚊，这个对产量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个也与品种特性有关，有的品种是抗的，可以说不防治的行，有的是基本上达到中抗以上水平，可以不防治。有的品种呢就是高感的品种就不行。高感的品种，你比如说我有一年我们这边种植的一个品种叫王肯诺一号，是一个高感盗命的水稻品种。我们到一个乡镇，是当时是国园保险查摘的时候我们去了，它的病睡率达到70%以上，基本上是满田的白睡。所以像这样高感睡醒蚊的品种一定要预防。如果要是说像抽穗氧化器，要是遇到连续的阴雨天气，到时候这个睡醒蚊发生是非常厉害的，一定要注意防治。所以我们现在建议们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根据水稻品种它的包装袋上标识说对各稻苗的抗性怎么样，然后再进行药剂防治。你比如说要是高感稻苗的品种，你可以用三环唑或者是稻纹锭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药剂防治。你如果要说它基本上都是中抗或者是感稻苗这样的品种呢，你可以用像沃菌沃唑醇这样的农药就行了。像这样农药呢，就是它不只可以防治稻纹病，它可以防治蚊窟病，还可以防治其他的真菌性病害。它的就是用这一个药能牵制其他的病害。但你如果要用像我讲的像稻纹锭这样的皮，就是要用的话呢，它的防治病就是基本上就只能治稻纹病，它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如果说这品种抗稻纹病，你有没有必要用专用的品种那个品种啊？我们提水稻这个穗期病害防治，我们提出这个机械整平开始防治，一到破土期，这个实际上在20年前就提。20年前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很多的水稻品种，一个是对穗井蚊高感的，一个是对稻曲病是高感的，所以那时候提出的这个防治建议。这一年通过近20年，就是育种家的不断技术进步吧，现在有好多品种对这个穗井蚊也好，对稻曲病也好，都比较抗了。所以我们种植户朋友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到农药门市部去，还要去专门去买这防治稻纹病的药剂，这样增加成本，另外还增加农药的残留，污染环境是不值得的，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种植户朋友，你种植水稻品种，你自己一定要了解品种特性才行，不能随便用药，一个增加成本，另外你就是污染环境。这个我讲的是穗井蚊这一块。
1: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我们来回复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啊，他也是寿县的，他家的这个稻子箭叶和稻二叶叶疹已经齐平了啊，这个这两天要不要打药？打什么药呢？
0: 要打药的话是这个情况，这个窗口期是比较宽的，你可以结合就是防治这个就是稻曲病和穗井蚊这块结合防治，就是从叶整平开始一直到破口前3到5天用药，基本上问题都不大。那除非这个品种是高感稻曲病的，要求在叶整平时候使用药剂。如果要说它是比较抗稻纹病的话，就是用一般普通的杀菌剂在破口前3到5天打药就行了。那个打药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次打药一定要把防治稻飞虱的药剂带下去。另外有不少情况呢，就是说呢，就是有的直播稻，我们上次建议就是在8月上旬打一次二化敏的药剂，这次可以把二化敏的药剂给带下去，可以监制。稻飞虱的药一定要带，因为稻飞虱我们昨天下午到双桥到安红堂那边去看，有很多钱块是没有的，但是有极少数田块，我估计是漏防田或者是防治效果不好的田块。那稻飞虱的低龄弱虫，有的都1000多头，就是说都。

0: 达到防止指标了。那个机能若虫，可以这样说，你要不用放大镜看都看不清楚，就一点点大，是非常非常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大回事现在，现在正是它的暖伏的高峰期，增长的速度特别快。今年这个天气非常有利于大回事的发生。我们现在担心的，水稻方面的病虫害呢，一个就是，我感觉一个大回事，一个是三代阿法明，另外，水稻方面你就是一些是，蚊扑病。我感觉就这几个是最重中之重的事情。我就简单讲这些，好吧？
1: 好的，那就是也是可以一喷多防的是吗？
0: 一喷多防，对，是的，这样节省成本，对。
1: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张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是就这个近期水稻病虫害的一些发展趋势，包括一些防治的补救措施，也是跟大家来做了分析和介绍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像水稻容易出现的旱千令病，还有这个稻区病啊、蚊枯病，以及水稻的穗颈瘟。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虫害？那么张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这边呢，就是有部分地区。它有那个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这是老病区，没办法。特别是我们瓦布湖的沿岸，还有安丰塘的灌区，这个呢就是说，今年前期七月份那个雨水多，发生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通过防治呢、预防呢，就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在白海豚过后呢，有一些原来没有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发生了。昨天还有一个大户，我们安丰堂有个大户跟我说，他的田里有细条病。这个呢，就是这次白海豚过后，因为白海豚这个台风风力很大的，他把那稻水稻叶片，受损，他刮台风受损过之后呢，病菌侵染，造成这个它发生的比较严重。这个防治细菌条斑病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需要人员一定不能从病团中心穿过。一旦从病虫害中心穿过的话，很有可能带的满天都是这个病害。我去年也就在安丰塘那边一个苏网村那边，有个大户，他种的水稻发生细菌性条斑病。他呢就是人下去用背负式的那个喷药机喷的药，结果他没注意，走那个中心病团走过之后。结果带了，他是走到哪，这个病呢就是危害发生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这个细条病防治的话，最好在下午落水干之后防治。如果是讲，要是大面积发生的话，如果你家种田大户种的田比较多的话，我们建议用无人机喷药，最好人不要下去，人下去搞得不好，还不如不防治。本身就是那一块那一小片几十平方，你如果要搞得不好的话，走田里面走，最后带的满天都是这个细条病。实际上细条病呢，就是这一块它对产量的影响不是太大，它主要影响水稻的，对米子有影响。它因为它发生细条病过之后，它光合作用减弱，减弱过之后呢，它水稻灌浆灌得不好，它的穗米多，耳朵多，最后影响稻米的品质，所以我们要重视防治。现在防治药剂呢，通过我们推荐药剂下去调查，感觉到赛草辛或者春霉素，加上云台素内酯，加上新美卓新，一般情况下打一次，如果看等一下五天以后看效果，如果不行的话再打第二次，基本上就没有了，基本上就止住了，效果很好的。这就讲水稻细菌条斑病这一块要注意防治就行了。
1: 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位朋友啊，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前几天也是台风过后啊，就是发现自己的这田里面出现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枯黄，扒开看啊，这个稻杆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小虫子。那么这种，张老师，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病虫害呢？
0: 很有可能倒霉虱。
1: 稻飞虱，
0: 倒霉虱是什么情况呢？它不是这次台风带来的，应当是前期的，前期的就是还是12带的。它密密麻麻小虫，它看到了，我估计都是高顶若虫。它就是说，像这个呢，就是说，它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它有可能防治二环棉二带的时候，没有加上防治倒霉虱的药剂，或者是防治倒霉虱，它防治的效果不好，是
1: 那
0: 这个
1: 现
0: 情
1: 在
0: 况。
1: 能不能进行一些补救呢？
0: 可以。如果讲叶片发黄的话，我感觉它这个倒霉虱白虫的密度也能超过1万头了，要不然不会叶片发黄的，密密麻麻的。像这样的虫防治呢，这天也晴了，我建议呢，田间保留浅水层，然后呢，用那个敌敌畏拌细沙撒下去，中午。在11点钟左右撒下去，撒下去过之后，一个中午，大概3个小时、4个小时以后，你看那田的水里边密密麻麻的一层都是倒霉虱。再撒过之后呢，然后再打一遍，因为你撒过这个敌敌畏熏蒸过之后，基本上95%以上的那个若虫和成虫都被杀死了，但它那个卵有可能有卵孵，卵没有孵化了，对吧？没有孵化的呢，你肯定要打一遍药剂，打一遍药剂，你包括这个西地丙亚酮啊，因为它那个，刚刚孵化的若虫很小的，沾上药基本上就死了，你就用西地丙亚酮的效果都很好，是这个情况。
1: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的这样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建群老师来进行互动。那么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的前半部分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张老师呢也可以稍事的休息一下。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张老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包括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此刻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那我们的张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稍后呢，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稍后我们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0: 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你好。
2: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复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那这位朋友问到说，占星虫打不死怎么办？什么时间化蛹，用什么样的药比较合适呢？
4: 我马上就讲到了，好不好？
2: 好的。
4: 现在讲还行。它这个占星虫怎么回事呢？在这几年非常麻烦，它逐年的上升了这一块。打不死，它这个主要是并不是说打不死它，而是虫的虫期太长了。你像在我们寿县，我们那个病虫查报灯下面，它那鹅高峰期都在，有的都达到20天时间，你打一次根本就搞不住，基本上要两次才行，打两次才行。你要像一代阿华明好打一点，像二代阿华明的水稻都长到70到80厘米了，这么高，你如果打用的水量就少也不行。另外呢，二话明一旦钻住进去过之后也不好打，因为它本身它那个在三年以前好打，一旦钻住过之后，就用内吸性药剂打效果都差，它一大些很多很多的原因。我等于说呢吧，这个我今天一个重点想讲两个，一个稻回丝，一个是二话明。请这位朋友听一下，我马上再具体的讲，好吧？这个稻回丝这块，我感觉今年这个问题比较大。一个是南方这个虫源太多，发生的比较严重。我们寿县这边呢，就是白背回丝，就是四二代的稻回丝吧，是白背回丝为主。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七月中下旬的调查的时候，有的田块高的严重的田块都达到4000头以上。我们发情报叫他们抓紧防治，防治呢就是有的防治两次，防治的效果还不错。基本上前年基本上没有了，但是有的房子的不好的呢，那个田块非常多。我们就是前几天我们的田面调查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现在那个种群的数量，有的呢就是说它田块的还是很多。我们昨天一看，有的田块又达到防治指标了，都超过1000头，有的2000头了。它是基本上都是刚孵化的低龄弱虫，非常非常小，你如果不仔细看，不是专业人员看，根本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个是稻回丝。但小的简直是他要用放大镜才行，对着太阳才能看得出来。并且呢，这次的稻回丝的低龄弱虫呢，大部分都是褐回丝为主，它不像四二代呢，就是以白背回丝为主。白背回丝呢，它本身抗性比较差，你用了一般药剂能防治的好。现在褐回丝一旦到高龄弱虫的时候，你用一般药剂是很难防治住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讲稻回丝这块，它不耐高温，它一旦高温超过30度以上，对它的生长就受到抑制。因为你看，正好我们是从8月1号开始到8月8号，这连续一个星期的高温天气，加上还有的地方在烤田，再加上防治二化明二代的时候监制的稻回丝，所以那个稻回丝防治的很好，但是还有的田块就是防治的不好，是这个情况。我估计他用药用的也不太好。今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稻回丝发生它一个气候特点呢是什么呢， 就是盛夏不热，秋季不凉。你看我们整今年的夏天，整个七月份温度偏低，平均气温大概要比常年偏低一到两度。另外阴雨天气多，像这个气温啊，非常适合倒回收的繁殖，所以它的量很大。那台风也比较多，它那个外来虫也比较多，它那个产卵繁殖的非常快。然后秋季不凉呢，就秋季这块麻烦，秋季我估计因为这暖冬天气，你要是冷空气来变化也不是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么多的褐回收的地灵若虫，它马上再为零的话，就是下一代的话，它的成虫再加上外来的一些台湾刮过的成虫，那产卵过之后，如果这次防治监制倒回收不监制好的话，那下次虫量更大，更难防治。下一代呢，就是说是这个倒回收这块是非常头疼的事情，就看天，因为这个天气从现在开始基本上没有高温了，你要像35度以上的高温很难有这样的天气，所以非常有利于倒回收的发生危害。另外倒回收的发生危害呢，打药也是一个问题。打药的话，因为那个用药，它那个都在基本上在局部危害，你有时候药水是很难打下去的，不容易打。我刚才为什么说用，如果是那个虫量比较大，用敌对位熏蒸呢，拌沙子熏蒸呢？因为你拌沙子，在入水干过之后，在上午要12点钟之前，你撒下去能直接撒到水稻的基部。你说打的话很难打到水稻基部，你喷的药剂基本上在上面，所以它那防治效果就比较差，是这个情况。另外这个倒回收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一般情况下，像那褐回收，如果白虫要达到2万头的话，它有可能就冒穿了，那成片成片的跟白衣枯病一样就冒穿，然后如果要再等一段时间，又要台风暴雨的话，它就倒伏了，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倒回收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昨天看过之后，有些田块的存量那么大，我们都非常担心。我们这次发的水栖病虫害防治意见也有提到要防治这个倒回收，不防治不行。一旦等它成，现在的地灵若虫非常好防治，一旦到高龄的话，你用药，一个增加成本，另外增加它防治难度，是这个情况。所以倒回收这块，
2: 就是说倒回收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防治的最好的一个时候啊。
4: 对。
2: 那么倒回收这一块的话张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补充的内容，相关内容呢？
4: 另外倒回收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隐蔽性非常强，你一旦看到冒穿了，那防治就基本上来不及了。我们种植户朋友可以自己拿个莲盆，自己到田里拍看一看，看一看就行了。那个发生倒回收，你看严重的话，它的稻桩上面它有很多絮状物，那个絮状物什么呢？就是倒回收那个若虫蜕皮，蜕下那个皮，蜕壳，蜕下那壳在上面，非常多。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稻桩不清秀的话，你看蚊枯病发生严重的话，像这个田块，很有可能倒回收发生就比较厉害，因为现在倒回收发生在每个田块它表现都不一致的，有的田块多，有的田块少，有的田块就在其中一片发生危害，并没有全天的危害，所以。

0: 这个你就是我们种植户朋友，自己要经常下田去看才行，不看不行。你不能一味等着我们变种情报，因为我们农业推广中心现在人手都不够，真正搞变种策划人也不多，自己呢一定要多看看才行。这就是我强调倒回收这块啊。
1: 那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老听众啊，肥西老王这位朋友说到，他说我们这边有的这个田块就出现了这个冒川的现象了。
0: 是的，飞西那边有，他那个呢，特别是今年的再生道这块，再生道这块呢，就是我们寿县也有不少再生道，我们再生道比较分散，就是靠肥西那边有一户大户种的再生道，就是有局部的有部分田块冒川了，他那个怎么回事呢？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感觉这个再生道，这个虫只要把二哈明治住就行了，然后随便带点那个西林比亚藤啊，预防一下倒回收就行了。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今年就是学道它一般在破口期防治一次，基本上不防治了。今年倒回收呢，根据我们病虫测报灯看，大概在7月20号前后，一个迁入高峰期，迁入高峰期呢，迁入过之后，它成虫产卵，产卵过之后呢，基本上在7月底8月初，它那个低磷若虫就出现了，出现过之后密度特别大。我们拍呢，就是说，我们到那个一个地方嘛，我也不好直接说哪个地方了。最高的能达到百虫能达到3万头，简直不得了，非常非常厉害。就是说呢，我们当时就是7月15号破口要打了一次，然后呢打过之后，它这个在7月底。它这个，倒回丝，若虫在开始危害的，所以它时间太长了，它后期没有防治，又没有注意，一下发生冒川现象。大部分都这种情况，没有重视，也没有想到有这个情况发生。
1: 所以早期的这个防治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倒回丝必须早期防治，必须是低磷若虫，就是刚刚开始孵化的时候。那个虫是非常好打的，一旦等到要3厘以上。那个没办法打。我们昨天到田里面看，那个褐肥丝有的那个短翅型的，那个特别厉害，那产卵产的也多。它那个暴食性的，它吃量也大。如果那个有多的话，占的比例大，那稻肥丝很有可能大爆发。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有没有救了？
0: 是这个情况。救的倒好救，就是说呢，就是，最后一个绝招吧，就是用那个敌敌畏半杀打下去，熏蒸过之后，再用像西林比亚藤啊，或者珊瑚苯吡啶，喷湿就行了，要喷再喷雾才行，
1: 要在基部施药，
0: 对，两次施药，第一次是熏蒸，第二次呢就是喷，要不你再用什么叶蚕散或者用什么喷。因为那个水道太高了，你喷不下去了，长满了你怎么喷啊？必须用这个熏蒸，熏蒸效果要好点，因为它那个长得又那么密，温度又高，熏蒸效果特别好。这个我做过试验的，是这个情况啊。
1: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水稻啊稻飞虱。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虫害啊？张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介绍的呢？
0: 我现在重点讲的就是三代二哈明。三代二哈明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去年，我就简单说说，去年有好多水稻倒伏，就是因为三代二哈明造成的。三代二哈明危害现在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近几年，由于暖冬和秸秆还田等因素原因，随着二哈明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今年就是一代二哈明在再生稻田和早稻田偏重发生到大发生。我们看了，有的就是他们重视防治，那个成片的那个水稻都分裂，发了很多的分裂，最后都变成枯心了，由枯窍变成枯心，所以发生的非常厉害。这个叫一代二哈明，他们那个在再生稻田和早稻田，他们又重视防治的话，是这个情况。另外，这个二哈明二代呢，二代它达到重症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二哈明发生的时候。那水稻基本上都是水稻，我们寿县种200多万亩水稻，到处都是水稻，它那个环境宽松， 它不像那个一代阿法明，它只有在战争那天。

0: 和早稻田，或者是秧苗田发生危害。它这二代呢，它是在很多田块都可以了，是这个情况。不过呢，我目前我们在田间观察，二代二号明形成的枯心团还比较多，就是一片一片的枯心。这呢，就是说它是在水稻栽插下去过之后，它那个产了一个卵块，那个卵块孵化出来幼虫，在那一片造成的危害。我们上次呢，在一个再生稻田，就是拔了一株，就是二花明危害的白穗，从根的基部开始，一到中部，我们大概包出来有五六条的虫子，那虫子都有4.5厘米了。都在一根的稻植株里面，所以这个二花明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非常厉害的。另外，你要像我们寿县，有再生稻，有早播的中仙稻，有麦套稻，还有麦后直播稻，还有其他样等，它种的模式多样，二花明施料丰富，世代重叠，每一代的鹅高峰持续在20天左右。20天左右，你要靠11次药防治好二花明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说二花明的防治这一块，我们要根据二花明的发生情况、水稻的生育进程，确定防治次数。你如果在分裂期的话，因为它那个分裂特别多，你防治一次问题不大。但一旦要到八节育穗期的话，你要是在鹅蜂持续在15天以上，你肯定要进2次防治，一次防治是防治不住的。这就是我们防治二花明我们的建议，是这个情况。这个防治药剂这块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个内息传导性较好的、持效期较长的药剂。同时呢，我们今年一定要注意监视稻葵虱和蚊铺病等。喷药的时候啊，一定要加大水量，喷匀喷透。具体药剂的选择，请种植户朋友们到当地信誉好的、技术好的农资店咨询购买，不要随意去买农药。你买过之后，说不定不管用都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1: 嗯，那张老师，我们看了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很多的地方都会迎来这个阵雨还有雷雨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样的天气，我们在这个施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嗯，像这个天气呢，一个是对二花明的卵孵和它的那个幼虫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卵孵化率非常高。你像这一块呢，对这个虫发生，包括稻葵虱发生非常厉害。我们使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就是什么呢？就是，至少天晴要达到6到8小时以上。你如果要使药过之后，就下雨呢，这个就比较麻烦。一般还要重施，是这个情况。
1: 嗯，就是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0: 天气，
1: 嗯，
0: 天气一定要关注天气才行。
1: 嗯，
0: 不能盲目施药，特别像我们这边。经常有雷阵雨，我们昨天下乡就是了，我们在乡镇没有雨，结果到我们寿村、到我们城关下大雨，下非常大，所以这块要注意天气预报啊，
1: 嗯，
0: 是这个情况。
1: 就是
0: 另外，
1: 嗯，您说，嗯，
0: 另外二花明防治我们还有一个建议，一个你一定要做好虫情预报、预测预报，因为这个二花明，它呢发生了鹅高峰期过之后，一定要知道它的鹅高峰是哪天。然后推算加几天时间，然后暖孵化。我们防治二花明，你一定要在暖孵高峰期到20之前防治。一旦超过20到30了，它钻入到植株里面去危害了，它的防治效果是不会很好的。所以这个虫情吃报准了，是防治效果决定防治效果的前提条件。只有预测预报搞准了，才知道什么时候防治效果才最好。这我们建议，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们、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听植保站的、各地植保部门的病虫情报，不要盲目的听卖农药的宣传，哦，都投服了，都入服了，马上要打什么药什么药。实际上呢，虫期还没有到他就打了，那要马前炮没有用，是没有用的。然后你又看到发生了的枯心了，你再打，那个马后炮有什么用呢？ 所以像这个专制性的害虫，一定要把这个病虫情报搞准了，搞准了，然后把防止时间搞准才行，是这个情况，不能盲目的跟风，不能随意的打药，是这个情况。这个二哈能防治这块，另外药剂选择这块呢，这一块人家有好多，我们这些年一直用康宽用的效果非常好，一年一年用，一年一年用。现在这个康宽，也就是我们国产的叫绿松苯甲酰胺，它的抗性、抗药性是很高的。我们呢就是有很多的农户，原来用十毫升就行了，现在用了40毫升、50毫升，效果都不太好。你如果按照农药标签上标注的那个用药量的话，那效果是很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就是有经验的那零售商给你介绍用什么量才行，不能盲目的根据它的标签上面使用量配，或者盲目的哦，我再加100毫升，那就太多了，就没意义了，对吧？那样很容易造成农药的抗药、昆虫的抗药性。另外呢，就是防治二法明，特别三代二法明的时候，我们最好要用像沙山竹树类的，像这个沙松丹或者是沙松霜这两个药剂，我们这两年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把它加进去。然后呢，可以用像三唑苓啊或者毒树皮这样的加进去，它有机磷类的农药效果也还可以。但这些效果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要加大用水量，那用水量一定要加大，特别是三代二哈明，那水道都那高度都达到1.3米、1.4米，你那个用上像无人机会一亩地3升水、5升水，那根本就喷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差。再加上如果刮风天气喷，你都不知道这药就飞到哪去了，那要喷药时间，有的中午喷，到晴天中午的农药就挥发掉了，根本就通到植株上面，它根本就达不到那个害虫危害的部位，所以效果非常差。我们建议呢，就是防治二哈明的时候，三代二哈明的时候，一定要加大用水量。这个用水量达到什么地步呢？至少在7升以上，达到10升，这个效果最好。另外呢，就是喷这个药剂的时候，田里一定要浅水层，没有浅水层也不行，一定要有浅水层。喷药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在上午10点钟之前，在下午10点钟以后喷药，甚至整个晚上喷药效果都很好。白天温度比较高，它药农药有蒸发量，有蒸发，很容易发生药害。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喷药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预防药剂中毒。特别喷有机磷农药，一定要加强个人的防护。对，用那个电能喷雾器和托管机喷药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水量至少在90斤以上，我提的是120斤。你要喷不到基部的话，要达不到那基部，它从危害的地步的话，你很难把这个虫打死的。去年我们看那个有很多地方就是它那个药水用的太少，那防治效果非常差的。你要用无人机喷的话，你那个药水量没7升以上，你喷效果很差的。另外它对那个水滴的大小要求也有要求，一般要求呢雾滴的直径在250微米左右，这种雾滴呢它沉积性比较好，你如果雾滴小了它漂移了，如果雾滴大了它直接掉到田里面，它就钝化了。这样的雾滴呢，就是200微米的雾滴呢，它永远沉积在，水道的植株上，沉积在水道的茎秆上面，效果比较好的，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知道什么时间来进行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包括选择什么样正确的这样一个药剂来进行防治。那同时啊，这个规范的这样一个操作方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呢，张老师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啊，比如说啊，我们用水量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包括什么时间去施药啊，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只有大家知道了这些，才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然的话可能啊有些药物施下去之后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嗯
0: 嗯，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
0: 我抓紧2分钟。
1: 嗯，
0: 好
1: 嘞。
0: 好，还有这个稻种卷叶明，稻种卷叶明今年那个白粉灯稻种卷叶明没带过来，那个存口增额量也不少，但是现在呢一个什么情况呢，就稻种卷叶明，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个天气，它那个产卵量很大，并且这个卵的孵化率很高，所以我们这次，防治 税期变现的时候，一定要把房子这个迁至稻城全民，因为他这个迁界他稻城全民来孵化率非常高，是这个情况。不要因为看不到这个蛾子，看不到这个成虫就放弃房子了。你看有的年份那个到处都是全民，因为它温度高，那个田里的干旱，它那个卵在那个水稻的叶上部，它一个作物就把它烤死了，它今年根本不会死的，是这个情况。所以稻城全民我们一定要坚持。另外一点什么呢，就是今年的水稻它抽穗抽的比较晚，近期呢又气温又比较低，阴雨天气也比较多，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说三座类的杀菌剂要慎用，特别是不能超量使用。一旦超量使用的话，遇到低温阴雨天气，那水稻抽穗期延迟的非常长时间。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用的戊草醇打水稻，打过之后它比不用戊草醇的推迟抽穗大概要7到10天时间。因为今年就本身就比较晚，你这个抽穗时间晚的话，它水稻最后肯定减产，另外影响水稻收割，影响秋种。我今天呢就讲这么多。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这个专业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有关于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啊分享的这样一些很专业的知识。那么在稍后的12:30到13:00继续啊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控以及查口安排。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这段时间一个高湿状态，然后就是上次台风过后，那给我们设施大棚啊带来的，这种考验也很大，也给我们种植户啊带来损失也不小。那么，我们现在前阶段不光是喷膜，喷体钢架受损，遭到破坏，也给大棚内的作物带来一定的困难，它生长也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台风过后我们没有把这个病虫害预防好，以及这个病害防治的工作不到位，及我们的管理出现不当，都会导致病虫害大面积发生，尤其是什么是刚定植后的苗子，它的根腐病、茎基腐病、疫病和霜霉病，以及新型角斑病、炭疽病等这些病害都会有大面积的一个发生。因此，台风之后，我们必须要做好两项工作，一个是应急的管理、日常管理，第二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控。那台风过后，那我们怎么去做好我们的日常管理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及时的排水，保证大棚内啊没有长期的积水，特别是极端天气之后，天气立马转晴，这时候如果棚内有积水的话，它的叶面光合作用增强，导致根部的呼吸作用受阻。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干嘛？在排水的同时呀，要加大放风量，就是我这个大棚所有的风口我们都要全部开启，争取最大程度上，去降低棚内的湿度和温度。其次，如果我这个棚里面水特别多，而且苗子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话，有的是挂果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有的是辣椒呀，有的是黄瓜，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大棚上面覆盖一层遮阳网，这个遮阳网覆盖的时候，就是在棚内有水的情况下，我们基本能覆盖1到2天，棚内的水排过之后，让它慢慢的缓一缓，但是中午是11点到下午2点之间这段时间呢，如果光线比较强的话，光照比较好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中午遮一遮遮阳网，基本上2到3天。继续遮2到3天，这样它能够减少作物的根系受阻，让苗子缓一缓，也能减少一些病害的发生啊。所以，这是我们减少病害，就当前减少病害的一个方法。因为这次台风的时间比较长啊，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雨量也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台风之后，那么我们要及时的修补一些喷膜，如果喷膜特别烂的特别大，破损的特别严重，我们建议及时更换，因为后面我们看了一下，还有几天的小雨，这样的话，如果不及时的去更换的话，棚内的蔬菜，也会因为湿度过大，雨水冲洗会造成这个病害的蔓延，甚至它的发生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更换喷膜。所以台风之后排水修换喷膜也是减少病害发生的一个条件，或者是有利措施。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适时疏散病虫害的防控，就是我们怎么去预防当前蔬菜作物的一些病虫害。尤其是台风之后，大棚内有的是进水，有的是没有进水，导致大棚内的土壤湿度过大。那么该如何去制造好蔬菜的病害的预防？特别是刚定植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定植后10天左右的辣椒有机花菜、西兰花，有了黄瓜，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好这些病害的预防呢？那首先我们针对刚定植后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蔬菜，我们优先预防的就是什么？沤根，防止苗子的沤根

其次是经济腐病、疫病、抗击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就定责后这段是当前蔬菜重点防控的病害。那我们在重点预防的时候，我们在下一个年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在血盘的时候，在血盘中，我们要定责前7天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些苗子要多见一点光，少浇水，做到不喂盐不浇水，这样的话它有利于练苗，让苗子更健壮一点，更适应外部的环境。同时呢，我们叶面喷施金甲二美林或者是甲双二美林20毫升，再加上叶面肥是氨基酸叶面肥80毫升，加磷酸二氢钾50毫升兑水30斤。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的时候，等待盆内的温度降至28度到3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温度降下来了，光照也很弱，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叶面喷施。我们做到叶面喷施水雾均匀，而且我们的标准是叶片水雾均匀不滴水为一，这是一个标准。我们在定植前7天之内，我们要连续打2遍这样的一个是金甲二美林，再加这个氨基酸叶面肥，加磷酸氢钾，这样可以做到让苗子更加健壮，特别是根部不容易摘过之后不容易形成沤根或者得荆棘腐病。同时呢，我们在移栽前的前3天，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斤水兑吲哚丁酸100克，腐殖酸150毫升，进行零根或是干灌根。这个时候能够保证我们定植到大盆内能够快速生根、快速化苗，提高种苗的存活率。只要根系好了，它生根速度快，根系好了，它就会减少沤根、荆棘腐病的发生。这也是这么多年我们在从育苗到定植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在做的实验。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育苗的中后期，我们也可以喷叶面喷施钙、镁、喷铁、锌等中微量元素，提高植株的抗逆性，特别是辣椒、黄瓜和西红柿以及这个哈密瓜。我们在苗期的时候单独补锌补2次，每一次是10毫升。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锌植物体内的锌多了，那么相对来说抵抗那个病毒病的能力就会提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在交流。我们夏季育苗的时候，辣椒和，黄瓜、西红柿以及哈密瓜，我们在育苗的时候一定要多补2次锌肥。那么第二个呢，针对大盆内台风导致的进水，那么我们苗子有的苗子导成了浆苗，或者是苗黄、根系受阻。那么就是我们有2个建议，这两个方法我们可以同时用。我们可以用工具将苗子刚定植后的苗子，它根部土松一松，根部土松过之后，那个增加根部的透气性，有利于根系下扎。第二点呢，我们要同时，今天松了土，明天或者是后天天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吲哚丁酸，进行灌根。这时候我们的浓度是1000斤水兑水，50毫升或者是50克，那么再加1斤食用葡萄糖进行零根。那么我们灌根的用量是多少呢？就是每一株用药的浓度，用药的量是1斤，就是1000斤水里面兑了50毫升吲哚丁酸，加1公斤，1斤。食用葡萄糖，这个时候我们兑水，就一颗苗子我们淋1斤左右就行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盆内浆苗、黄苗、根系受阻的这些苗子，我们去
单独的去去进行去喷淋，喷淋过之后我们有最快我们2天3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苗子就可以繁过来。同时呢，如果我们的苗子特别浆苗或者欧根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单独的去喷丝丝霉霜，20%的丝霉霜，一克兑水30斤，我们叶面均匀的喷施，对这种黄苗浆苗我们单独喷。我不建议大家就是整个园区整个盆里面一起喷，有的苗子特别好，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我们是建议是针对点对点的单独去喷施这些弱苗啊或者是浆苗。那第三点，我们就是我们针对瓜菜类的它生蔓期或者是坐果期的时候，我们该预防哪些病害呢？就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一个黄瓜，黄瓜和哈密瓜，我们重点预防什么？双霉病。针对这个西瓜，有的露体西瓜或者是大盆内的西瓜，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防炭疽病。细菌性比较白病，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重点防的，特别是瓜类。其次就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病毒病的预防，不管是辣椒还是番茄、辣椒、黄瓜以及哈密瓜，我们在预防病毒病的时候一定要做到预防在前。那么针对双霉病，我们建议大家用七鲜马铃或20克，或者是青方唑15克，以及银发粒20毫升、金雷30克，这几种药剂任选一种就可以了。其次是我们炭疽病，我们炭疽病常用的药也是大家好容易买的，就是阿明妙生20毫升，或者是凯任10毫升，都可以对炭疽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针对细菌性病害，我们可以选用首选。如果是治疗的话，那就赛唑新30%的20毫升。如果用于预防，用了20毫升。其次的就是我们常用的中生菌素和春灵霉素。春灵霉素我们可以用到20克，中生菌素也可以用到20克。这两个是它可以在植物体内进行传导。第四个，我们细菌性病害的可以选的药剂是赛菌酮，是20毫升。这几种药剂就是我们只要在细菌性病害发生的时候，我们任选一种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在讲，那如果这几种病害同时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奋用？可以，但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有个侧重点，比如说双霉病和细菌性病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七鲜马铃加中生菌素或者是春灵霉素，这样有针对性的。那么赛唑新和赛菌酮我们建议是单打。那么我们在做好这几种病害预防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要加这个氨基酸叶面肥梅酮水，这个是50毫升就行了。我们不管选用的是益四邦还是旺修，我们基本上在打药配的时候，就是在做好病害预防的时候，我们主要是50毫升。如果控旺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到这个80毫升。同时呢，我们在建议病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100克食用葡萄糖，或者是150克食用葡萄糖，这样在做病害预防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高植物的自身的一些抗性。那么其次呢，我们就是一些虫害的预防。我刚才在讲了一个病害，讲病毒病，我单独为什么把病毒病单独讲呢？我们要结合在做好病毒病预防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结合到什么？防虫。所以我们在怎么能做好防虫？防虫我们主要是防哪些虫？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重点要防什么？白粉丝。因为台风过之后，包括我们自己的盆体和我们那个附近的一些

动日复，我们到他们田间去去指导的时候，也发现了白粉虱它的发生的数量在增加。所以我们在做好病毒病预防的时候，一定要先杀虫，一定要先杀虫啊，可以说一边杀虫一边预防这个病毒病。比如说白粉虱，我们主要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白粉虱喷内了，一株上面大概有一棵苗上面大概有十头左右，这时候白粉虱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意识，防治意识。我们基本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是三天，中间间隔三天一次。那么我们的预防的药剂，我们首先要选定通醚或者是高效六物星菊酯，这样促杀型的，速度很快。同时呢，我们再加罗葱乙酯，比如说这个高效六物星菊酯，我们可以达到20毫升每桶水，再加10毫升罗葱乙酯，啊，它具有促杀性，也可以长效。同时呢，我们要配一下定通醚，10克，这它既可以杀虫，也可以杀卵。如果我们苗子是刚定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我们把定通醚换一下，或者是定通醚和高效六星菊酯任选一样，再加一下赛冲芹。这个时候赛冲芹呢，它有内吸。我们因为刚摘下去的苗子，它在这个果在蔬菜上市期，可能还要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样赛冲芹我们用起来比较安全，不会产生农残超标。当然了，我们在做白粉虱防治的时候，我们药剂一定要轮番，我们可以用西定虫胺、比亚酮，或者是西定虫酰胺，它们进行轮番使用。如果盆内的白粉虱的每一株上面的头索就是虫的插口是在10口以上，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是3天一次、3天一次。我们最好如果发现有白粉虱了，我们最好在我们的封口处安装80目的防虫网，这样能够阻断盆内外虫源的迁移，就是说盆外的虫向盆内迁移。白粉虱是一个很头疼的事，如果没有防虫网，那么我们打过药之后，我今天看了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白粉虱了，可能明天后天白粉虱盆外的白粉虱就会飞到盆内，这种迁移性的很头疼。因为有白粉虱就有可能带有病毒病，因为白粉虱传播病毒病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在防治白粉虱的时候，我们最有效的方法是在盆内的在大盆的所有的防空口去安置80目的防虫网，在预防白粉虱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阻断虫源。盆内的虫子我可以3到5次，通过三次打药我可以完全杀灭，因为它也不会有虫卵。我每次打药的时候都要建议大家都要去放一些这个罗葱乙酯，配罗葱乙酯10毫升，它有效杀卵。所以在做这个白粉虱防治的时候，这是最有效的防虫网。其次再用药剂促杀。在防白粉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带一些防病毒病的药，比如说阿泰林，每桶水是20克，对，或者是香菇多糖都可以，或者是西芹，或者是马铃瓜，20克。当然，在预防病毒病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补给植物。刚才讲了，给植物补充锌，因为锌它是对于预防病毒病有一定的效果。其次呢，我们要防虫，就是棉铃虫，比如说辣椒上的棉铃虫、皮纹蚁蛾、十字花科作物的小青虫，这个是我们要预防。我们在预防这个虫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甲烷盐10到20毫升，因为它的浓度不同，甲烷呢用量也不一样。同时呢，也要配一些康宽，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复配的。如果前期的虫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甲烷盐，加四满料。如果虫害比较大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加甲烷盐，加上银虫威，再加上四满料。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夏季这个时候，我们在做病虫害预防的时候。

0: 一定要安装85的防虫网，这也是我和大家想要交代的。
1: 好嘞，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石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就当前实施蔬菜病虫害防控的相关的知识给大家做很详细又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石老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对收音机旁很多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0: 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秋交替喝汤祛湿这些误区要避开。家门口的好医生，我们邀请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夏秋交替，暑气未消，湿气缠绵，不少人呢燥热难耐，习惯靠冰奶茶、凉茶啊、低温空调来驱散闷热。但是在短暂的凉爽过后啊，接踵而来的是整天的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发沉，四肢酸胀。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寒凉的饮品啊，只能够带来一时的解热的假象，频繁的贪凉很容易耗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寒湿堆积体内。那夏秋之交呢，也正是调理脾胃、清散湿气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啊也分不清楚体内是寒湿还是湿热。那寒湿呢，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冻出来的，本质呢是寒加上湿，而湿热呢本质是热加上湿的结合。简单来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一个自测和分辨啊。首先呢就是看舌头红不红，舌苔排白腻多为寒湿，舌苔如果说偏红，舌苔黄腻，那多为湿热。二是通过体感来辨别，关节酸痛、畏寒怕冷、热敷舒适呢，大多为寒湿。那如果说关节发胀、怕热、多汗，则为湿热。三观二便，大便偏稀、气味轻、小便清长，属寒湿；大便黏腻臭碎、小便黄赤，那属湿热。当然具体的体质辨识，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寻求咱们专业中医师的帮助。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是有这么几款补药的药膳汤来帮大家祛湿清热，补伤元气。当然不同的苦寒，不同于这个苦寒的凉茶，这样的一些药膳汤呢相对来说啊比较平和一点，那温饮呢可以微微的发汗疏导寒湿，也是推荐给大家有这么几款药膳茶、药膳汤啊。一个呢是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半只老鸭带皮的冬瓜400克，炒薏米听清楚了啊，是炒薏米30克，陈皮5克，生姜3片。薏米呢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炒过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减，搭配上陈皮理气燥湿。那生姜呢也是有暖胃散寒的作用，中和凉性。老鸭呢又滋补啊，整道汤呢是清热利水、健脾祛湿，适合于我们怕热、多汗、口苦、口臭以及身体困重、浮肿、苦下的消瘦的人群。二是山药莲子百合猪骨汤，500克的猪骨、200克的山药莲子30克、20克的百合、3片

0: 生姜。山药莲子呢是具有补益脾气作用，那百合呢清心润燥，猪骨呢则是有滋阴补髓的作用，汤底呢温润而不燥，也是咱们脾胃虚又怕上火的安全的选择。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包括脾胃虚弱的、口干舌燥的，以及睡眠浅容易醒的、心烦气躁、病后体虚的朋友，也是相对适合，比如说一吃温补啊就容易上火的一些朋友，包括吃寒凉的食物容易胃痛的这种矛盾体质的朋友。好，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饮品，叫乌梅三豆饮。5到6克的乌梅，30克的黑豆，30克的绿豆，30克的赤小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那脾胃如果说偏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再加上2片的生姜。乌梅呢是有收敛虚火的作用，生津止渴。三豆搭配酸甜可口，绿豆呢清暑热，赤小豆利湿消肿，黑豆呢则是补肾利水，还能够缓和绿豆的凉性，适合心烦口渴、皮肤出油长痘，还有虚火反复的人群。当然不管是哪一款的药膳，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一个体质特点来对症的来进行食用或者是饮用啊。那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经期的女性朋友呢，要少吃偏寒凉的药膳，比如说像乌梅三豆饮、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呢，可能相对还是偏凉一点。那儿童呢，脾胃尚未发育完全，所以饮食呢也更加的注意，所有的食材肉量呢都需要减半。体质偏寒的人群在熬煮药膳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生姜、红枣来暖胃健脾，日常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啊、莲子啊、茯苓芡实这些相应的一些药膳。而体质偏热的朋友就要把这个生姜、红枣给去掉了，可以多吃像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乌梅三豆饮这样的一些饮品。任何的药膳呢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管是什么样的药膳也都是要温服严禁冰镇以后再吃。那这个时候呢，煲汤的时候也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油腻甜腻的食物呢都会滋生内食，违背我们清补的初衷。同时啊，喝汤祛湿的时候呢，咱们还要避开一些相应的一些误区啊，比方说喝完汤之后微微发汗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护，因为防护不当也会使湿气二次入侵。出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身体，换干爽的衣物，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进入低温的空调房，不要直吹风扇，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水，禁止喝冷饮。发汗之后呢，至少间隔半个小时再洗澡，严禁洗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饮食上同样是要远离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一些食物，像冰西瓜呀、生冷的凉菜呀，还有就是像奶茶、蛋糕这类太甜腻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避免。那重油重辣重盐的食物暴饮暴食都是会加重湿气的，咱们三餐呢保持七分饱，睡前2个小时不进食，避免积食，注意这些啊，也是愿大家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新华网，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家门口的好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

0: 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啊，在栏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时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康主任啊。康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康主任，我们说啊，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像头晕啊、浑身疲惫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心慌气短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很正常哈。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熬夜啊、休息不好，或者是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导致的。但是我今天也听到之前跟康主任交流的时候啊，也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有可能其实是贫血的一些信号。那么这个贫血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这个贫血又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康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大家说说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初步的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1: 主任好，贫血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会出现这个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还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脱发、指甲变薄、手脚麻木等。
0: 那其实说到贫血，好像我听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贫血类型叫缺铁性贫血，是吗，康主任？
1: 是的。
0: 那这个缺铁性贫血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缺铁性贫血是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铁元素储备不足，摄入不够，或者是丢失过多，导致造血原料缺乏。铁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核心原料，一旦缺铁，红细胞吸氧能力就会下降，全身各个器官供氧不足，就会出现疲惫、头晕、心慌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缺铁性贫血是目前普通人群发病率最高的这个贫血类型，高发人群呢主要包括育龄期女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还有中老年人群、长期节食减肥、纯素食人群，以及患有慢性病、长期隐性失血的人群。
0: 这个是属于咱们容易患上这一类贫血的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高发的人群啊。那缺铁性贫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因为我也听到有朋友会觉得，哎，自己好像这个脸色也挺红润的，是不是就肯定没有贫血了呢？这个说法究竟靠不靠谱？我们也请康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好，贫血的表现主要是，前面说就是乏力、头晕、心慌啊，面色苍白，有人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绝对不能靠脸色，还有嘴唇颜色来判断是否有贫血，因为很多女性呢本身本身的肤色白皙，或者日常化妆看起来气色很好，但抽血检查呢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贫血，轻度贫血，表现呢几乎没有，这个它的几乎表现没有异常，仅会感觉呢容易疲惫，所以呢自我感受呢只能作为参考，确诊贫血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要抽血化验。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但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症状相对比较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累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所以想要判断的话，就是咱们还得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抽血化验的检查，才能够让医生更准确的来判断。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经常会说，哎，可能经常觉得自己头晕，就怀疑自己贫血。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头晕都是贫血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呢？
1: 头晕呢，绝对不等于贫血。生活中大多数的头晕。

0: 病和这个贫血没有关系，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颈椎病、睡眠不足，还有脑供血不足，以及这个耳部疾病都会引起这个贫血。贫血引发的头晕了，为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大多数在这个劳累啊、起身啊或站立时间过长后会加重，并且一定会伴随着浑身乏力、心慌、气短的症状。如果只是单纯的贫血，没有这个疲惫、心慌、活动后气喘的情况，可能就不是贫血，需要这个排查其他的原因。
1: 要排查其他的一些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就出现这种手脚冰凉的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疲劳，有一点累的这种状况。这是不是代表着是咱们贫血的表现呢？
0: 这个手脚冰凉，这个疲劳是这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一定是贫血。比如说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体质虚寒，或者是末梢循环差，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简单的区分方法呢是，如果是单纯的手脚凉，容易累，没有心慌，活动后气短，面色苍白，基本不是贫血。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自我诊断，乱吃补药。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就可以快速确诊。
1: 其实检查起来也相对是比较简便的，就是我们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能够快速的来判断是否有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通过咱们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判断。但是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咱们可能需要高度怀疑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大家来确诊或者是排除。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症状和表现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来自巢湖的汪先生，您好。
2: 我现在就是大血小板减少。
1: 大血小板减少是吧？
0: 血小板这个数值那个正常吗？血小板数值呢？
1: 血小板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吗？还是多少？您可以具体
2: 像
1: 的
2: 我
1: 说
2: 那
1: 一下。
2: 块的，反映他家就这个支胶水，
1: 叫什么？
2: 支胶水。
1: 比较衰，比较少是吗？
0: 就那个血小板，大血小板是要主要指标是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血小板
1: 这
0: 的。
1: 个数值是比较低是吗？
0: 它是血小板，它要看那个，它是可能给血小板下面分类里边有个大血小板，那一
1: 有
0: 个，
1: 个大血小板这样的一个分类。
0: 对，这个不是主要指标，要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如果血小板数值是正常的，那个影响不大。
1: 就是汪先生，您要不再看一下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论，就是在血小板的这个分类里面有一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如果单纯是这个数值异常的话，就是
0: 意义不大，
1: 我们再接着观察。那如果说总的这个血小板的数值，这个数值，比如说像他说的，如果比较少、比较低这种情况是需要处理的吗？
0: 是的，这就要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1: 因为我们在电话里可能也不了解汪先生说的是哪一种指标啊。
0: 对，
2: 就是大血小板，我那个检查报告过的，是前几年检查也是大血小板，
1: 前几年检查就是大血小板这一项有点异常是吗？
2: 就是少，
1: 就少啊。
0: 如果血小板总数是正常的，那这个指标就观察就行了。
1: 就是您要看血小板总数啊，好吗？
2: 就没了，那就不问你。
1: 好，那这是这位
2: 我
1: 朋友。
2: 给大家搁什么药吃？
1: 想问一下，
0: 不需要
1: 要
0: 吃药，不需要吃药。
1: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指标有一点异常呢，暂时不需要吃药，您就接着观察。如果说这个总的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下呢，您还是要去医院的血液科再去就诊，请医生帮助您再看一下，或者看看是否还需要再重新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来监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 朋友汪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咱们血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说的也是血液当中的一个健康问题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缺铁性贫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症状上的一些不同表现啊，结合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怎么来进行确诊和排除？那么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啊，康主任，哪些人群是需要重点来警惕缺铁性贫血的呢？
0: 嗯，好的，第一类呢是育龄期女性，尤其是月经量偏多、经期延长的女性啊，长期慢性失血，最容易缺铁。第二类呢是孕期、哺乳期女性，身体的铁需要量增加。容易出现这个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第三类呢是，中老年人食欲差、消化吸收不好，合并胃病、肠道问题，容易隐性失血。第四类呢是年轻节食减肥、长期纯素食的人群，还有呢，长期痔疮出血、胃溃疡、慢性出血疾病的人群，也是这个高发人群。
1: 嗯，就是有这几类的这个人群，咱们要高度的警惕有发生缺铁性贫血的风险，或者是说这个风险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这个普通人要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高发的这个人群啊。其实我们每次说其中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为什么这个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包括这个缺铁性贫血，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就缺铁性贫血了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是不是就和平时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营养不够啊，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应该说这个营养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康主任，
0: 好，这是大家最普遍的误区。贫血呢，从来不只是吃的好不好导致的。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为三种。第一呢是摄入不足，节食、素食、少食肉类。第二呢是丢失过多，比如说月经量大、消化道隐性出血，还有痔疮出血。身体的铁呢持续流失。第三呢是吸收障碍，患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或者做过胃部手术，肠道无法正常吸收食物中的铁。很多人呢顿顿大鱼大肉，但是呢仍存在这个慢性失血的问题，一边补充呢一边流失，依旧会出现严重的缺铁性贫血。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营养的这个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说广大的女性其实也是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这里也想问问康主任，这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0: 女性的这个生理结构决定了缺铁概率呢远高于男性。因为这个育龄女性每个月生理期呢都会这个流失血液和铁元素，如果这个月经量偏大，经期长，长期慢性失血，就会造成这个铁的会乳部浮出，慢慢形成这个贫血。
1: 这个是女性相关的一些因素啊。那现在也有一些中老年群体检查出来出现了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中老年群体和咱们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科普重点。年轻人贫血呢大多是饮食生理失血导致的影响性贫血，但是呢老年男性、绝经后女性新发缺铁性贫血绝对不能当成普通营养不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没有月经失血的情况，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必须重点排查消化道慢性失血，比如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甚至呢消化道早期的病变。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的这个首发症状就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中老年贫血一定要查找病源，查找根源，不能治不铁，不治病。
1: 好，这是咱们特别的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咱们平时减肥减重吃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部分的人群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
0: 是的。人体最好吸收的铁是这个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中，吸收率呢可达20%以上。而这个植物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较低， 不足5%。如果长期呢素食，过度节食不吃肉类，身体长期缺乏油脂、造血原料、铁的摄入持续不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缺铁贫血。很多年轻女孩减肥后出现的这个乏力、脱发、头晕，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1: 嗯，好，这是我们针对于不同的几个类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以及主要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因素，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和注意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我们直播页面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76岁了，说查出来贫血半年了，这半年吃了很多的红枣，想然后做了复查还是贫血，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0: 好，你好。然后这个老年人贫血一定要找到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营养性贫血，今天我们所说的缺铁性贫血，如果是缺铁性贫血，要进行及时的这个补铁治疗。第二个呢，这个贫血的老年人贫血原因很多，是不是出现了造血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啊，再生障碍贫血呀，如果出现造血出了问题，这就可能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做骨髓穿刺进行检查确诊，然后再根据具体的疾病贫血的原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是建议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挑食不爱吃肉，体检提示缺铁，想问一下，日常怎么给孩子补铁，需要吃铁剂吗？
0: 如果已经发生了贫血，小儿缺铁贫血，明确的是偏食导致的，那第一个治疗呢，要纠正偏食，多吃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个肉类呀，瘦肉啊，或者是红肉啊这些。第二个呢，要需要给予这个口服铁剂，儿童呢有些含铁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啊，比如说含铁的一个颗粒啊，或者是口服液啊，都可以，要尽早的给予补铁治疗，长时间缺铁呢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1: 对生长发育是会有影响的。
0: 对，
1: 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挑食啊，对生长的发育会产生一些影响，确实家长也比较头疼哈。那就是如果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介入一些医学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0: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回复的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几大类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咱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就相关的主题，我们请康润给大家来接着科普。我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些这个血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那大家当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单，拿到化验单的时候，究竟怎么来看这个报告单是不是自己有这种贫血的状况？我们主要是看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哪些指标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0: 贫血呢主要看这个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这个判断贫血的这个核心标准。我们成年男性呢血红蛋白小于120克每升，女性呢小于110克每升即可诊断这个贫血。但是只看这个血红蛋白还远远不够，想要判断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缺铁，还要看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这个血红蛋白含量。缺铁性贫血患者这两项指标往往会明显偏低，最精准的指标还是要进一步检查铁蛋白。铁蛋白呢代表这个身体内的铁的储备，是最早反映缺铁的指标，比这个血常规更早更敏感。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除了血常规的检查，咱们还要额外的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0: 对，是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铁蛋白这些检查，还有这个血清铁总铁结合力，这些判断是否缺铁，还有缺铁的程度。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贫血患者呢，比检查更重要的要查找这个贫血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年轻女性呢，重点要排查月经问题。中老年患者呢必须评估这个消化道的情况，还有有时候呢需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彻底明确这个失血的源头， 避免这个漏诊重大疾病。
1: 这个是不是主要也针对可能以前不贫血，突然发现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那有可能我们就要去往前再找一找相应的这个失血的原因了。
0: 对对，
1: 好，那其实说到贫

0: 但是如果只要确诊要贫血，单纯的这个食补呢，基本无法治愈。食物因为这个食物补贴的效率极低，只能作为辅助，无法快速补充体内缺失的铁。轻度贫血呢，长期不干预会持续加重，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发力加重、心房气短。必须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规范的进行这个药物补贴。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我把这个血红蛋白给补上来了，这个指标恢复正常了，就代表咱们的身体不缺铁了？
0: 也不是的，这是大众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血红蛋白正常只能说明血液中循环的铁够用了，但是呢，身体的那个储备仓库还是空的，这就是隐性缺铁。这类人群化验单看着正常，但依旧容易疲惫、体质差。女性生理期过后呢，会再次贫血，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要求这个贫血指标正常后还要继续巩固补铁，就是为了填满身体的这个铁的储备，杜绝复发。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现在呢，节目的3点35分到3点55分，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直播的时间段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康主任啊。好，康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48岁，体检的时候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有轻度贫血，但是他平时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用药治疗吗？还是说靠食补能补回来？
0: 好的，首先咨询一下，这是男性朋友，你是女性？
1: 没有说具体的性别
0: 啊。如果这已经发生了贫血呢，首先看一下这个贫血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如果是女性朋友，看一下这个，特别是48岁这个阶段，月经量是不是多啊？有没有痔疮失血啊？有没有这个大便出血这种情况啊？如果有这些失血情况，那可能考虑缺铁性贫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我们要进一步检查这个铁蛋白呀、血清铁，证实这个缺铁性贫血以后，这个已经发生贫血了，就要进行这个补铁治疗，防止这个贫血进行加重啊。第二个呢，如果是要是男性朋友，那可能是比如说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这种容易这个男性吸烟啊、抽烟呀、喝酒呀，这些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我们要重点要排查伴有胃肠道疾病。我们有没有胃肠道溃疡呀？甚至胃肠道息肉出血啊，甚至胃肠道肿瘤啊，这些要做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男性朋友出现了这个不孕症的贫血，一定要引起重视， 查找这个贫血背后的原因。
1: 先根据这个性别的特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因素，但是找到贫血背后的这个原因是

0: 至关重要的啊。
1: 对对。
0: 好，我们再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平时多喝浓茶咖啡会引起贫血或者是加重贫血吗？
1: 你好，这个因为这个浓茶咖啡里边含有这个肉酸，它会引起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抑制这个会引起铁的吸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贫血，会有可能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如果呢已经是缺铁性贫血了，然后在这个补铁的同时啊，我们要这个避开这个浓茶咖啡，或者是与这个药物服用的时候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再这个服用这个这个咖啡。那我们要这个尽量要喝茶要尽量不要喝浓茶，
0: 喝淡茶。
1: 对对对对。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尤其是可能如果说查出来有一些贫血或者是轻度贫血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是不是通过一些食物啊能够补铁来把这个贫血的问题给纠正啊。那其实像前面也有一位朋友就提到了哈，我想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康主任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患者会问您啊？比如说我现在有点贫血了，那或者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我吃点这个红枣啊、红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阿胶啊，是不是就能够补铁补血把它给补上来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食物咱们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来补铁呢？
1: 好的，经常有患者这样问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红枣、红糖、阿胶它不能治疗缺铁性贫血，这些食材铁的含量比较低，且都是人体难以吸收的植物铁，只能作为日常养生的辅助，绝对不能，绝对替代不了药物补铁。真正高效的补铁食物呢是这个瘦肉、动物肝脏、动物血，这些血红素铁呢，吸收利用率最高。就像刚才前面这位朋友提到，同时提醒大家，浓茶咖啡还有这个还有牛奶，它会这个影响这个铁的吸收，在补铁期间要尽量错开食用。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一旦开始治疗会服用一些铁剂，那也有一些朋友就反映说吃了这个铁剂以后啊会出现这种胃不舒服的情况，甚至有的有恶心的这个症状，还有的会发现大便发黑，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比较害怕。那当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副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停药吗？
1: 好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口服补铁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的刺激，大便发黑。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大便发黑是因为这个胃被身体吸收的这个铁随粪便排出，不是消化出去，也不需要停药。正确的服用方法是这个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胃部的刺激。服药时呢不要搭配牛奶呀、茶呀、咖啡，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如果有胃肠道反应严重啊，可以让医生更换更吻合的这个铁剂剂型，不要自行停药换药。
0: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一个调整。
1: 对对
0: 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服用铁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当我们通过不管是食补也好，还是说通过这种铁剂的补充也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做相关的检查，发现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不少的患者会问到康主任啊，能停药了吗？
1: 是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有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停药后，这个贫血又再次复发了，所以这个，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绝对是不可以立刻停药的。血红蛋白呢，正常它只代表外周血液的铁达标，身体呢储备的铁依然不足。如果此时停药，铁储备没有补满，短时间内贫血一定会复发。临床治疗上要求呢，血红蛋白恢复正常后呢，需要继续口服补铁4到6个月，恢复，铁蛋白完全正常后才可以逐步停药，彻底巩固疗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她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她每次这个月经量比较大，查出有缺铁性贫血，妇科也去查了有子宫肌瘤，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只要补铁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去做手术把这个子宫肌瘤给拿掉？
1: 好的，你好。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朋友，她是因为这个月经量多导致的，那我们要治这个根源。然后如果子宫肌瘤导致的，那就要做手术，把这个月经量纠正正常过后，她这个贫血呢才能完全纠正。如果要是快绝经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经过补铁以后，血红蛋白达到正常，她这个一绝经过后，那这个子宫肌瘤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这个铁也就不会再发生这个缺铁性贫血了。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出现了缺铁性贫血，咱们在这个食补以及药补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以及如果说已经这个贫血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这个血红蛋白也补上来了，那是不是就能够立马停药了？刚才康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建议，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坚持一直在补，却发现这个贫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问到啊，这会是和哪些原因有关系呢？
1: 好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主要三个原因。第一呢是服用方式错误，比如说吃药的同时呢喝浓茶、咖啡、牛奶，直接阻碍到铁的吸收。第二呢是存在这个持续失血的源头，比如月经量依旧很大，小到出血，持续存在，身体呢一边补铁一边流失，补不上缺口。第三个呢是诊断错误，患者并不是缺铁贫血。盲目补铁自然没有效果，补铁呢无效，一定要及时复诊，重新排查这个原因，对症治疗。
0: 还是需要进行这个对症的治疗，所以找到原因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1: 对对，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啊。那再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方式啊，也都是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如果一直轻度缺铁性贫血的话也没有用补铁剂，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后果吗？
1: 缺铁发生贫血过后，还是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因为长期贫血会影响患者的工作，会感觉到疲惫乏力，体能状态不佳，而且呢，长期的贫血可能还会引起这个组织缺氧、贫血性心脏病等，还是建议要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本身就有胃病，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想问一下会引起贫血吗？那如果要补铁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补铁呢，还要首先呢，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是否有这个贫血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个血常规，看看是否有贫血。如果有贫血，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进行纠正这个贫血，进行补铁治疗，纠正贫血。如果没有贫血的话，不要贸然这个补铁，或者是补铁的这个保健品，因为补铁会。铁是体内的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过度的补铁会导致这个铁的过载，也会导致这个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等，这有这些不良后果。
0: 好，再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睡够了，白天也总是犯困，然后干活稍微累一点，有点心慌气短，做了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略低一点，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还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吗？
1: 刚才前面所说到，这已经这些症状呢，都是一个贫血的症状，再加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下一步呢，还要看这个血常规的单子，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红细胞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低的，进一步要做这一个铁蛋白、血清铁还有总铁结合里这些证实一下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如果要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具体还要这个还是建议进一步查明这个原因。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说到缺铁性贫血，也是我们芝加哥相对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之一，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为之苦恼，为之这个烦忧啊。那其实，如果说确诊是因为这个缺铁而引起的贫血，咱们一方面是补充铁剂，一方面查询相应的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因给纠正了以后，那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给纠正的啊。那我们对于咱们普通日生活当中老百姓，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疾病防在前面，咱们有没有什么科学预防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首先把预防做好呢？
1: 有的，日常预防呢，核心是那个均衡饮食，补足优质铁。首先呢，不要长期素食，不要过度节食，日常适量摄入瘦肉，红肉。其次呢，每周可以吃1到2次的这个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动物血，高效补铁。最后呢，吃这个含铁食物的时候呢，搭配这个，比如说橙子、猕猴桃、青椒等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个水果蔬菜，维生素 C 呢可以促进这个铁的吸收，同时呢减少长期大量的喝浓茶、咖啡的这个习惯，保护身体铁吸收的功能。
0: 这是我们从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这个饮食各方面，咱们首先先做好相应的预防啊。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高危人群，您前面也提到了咱们广大的女性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可能也会想啊，那我能不能提前，比如说用一点铁剂，或者是买一点这种补铁的保健品，长期来吃，能不能帮助预防这种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
1: 好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服用这个补铁的保健品。铁是微量元素，并非呢越多越好。过量补铁呢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甚至造成这个铁的沉积，损害身体健康。是否需要补铁，必须先通过抽血检查评估，明确缺铁后再针对性进行补充。健康人群呢无需额外补铁，靠日常饮食调理即可，不需要把这个补铁的保健品当成日常补品。
0: 咱们不需要把日保健品当成日常的补品来使用，就正常的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就可以了。
1: 对的，对。
0: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7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食欲也比较差，肉平时吃的就很少，最近也是查出来有点轻度贫血啊，那他说口服铁剂可能肠胃受不住，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1: 首先呢，这个是存在这个缺铁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老年人呀，他这个牙齿不好呀，胃肠道疾病呀，导致这个饮食不足，会导致这个铁的摄入减少。摄入减少呢，我们还是要针对性的，比如说也用一些这个促进食欲的一个药物，再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入，多补充这些含铁的，比如说鱼肉呀，这个肉类呀。还有一些动物血，比如说肝脏呀、动物血，进行这个营养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铁剂如果出现口服铁剂呢，不能这个耐受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吃片剂，它可能有胃肠道刺激，还有一些胶囊剂啊，或者是颗粒剂啊，或者一些补铁的口服液，进行这个更换剂型来进行这个补铁。最重要的一点，要到医院查一下是不是缺铁。明确缺铁以后，再进行这个饮食调理和这个补充这个铁剂。
0: 好，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咱们要当心缺铁性贫血，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是要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些症状，以及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和检查。那康准，咱们说到血液科的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哈。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血常规，比如说有一些指标发生了一些异常，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症状，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只是观察了，就提示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就诊了，而不能自行在家里调理了。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能够提示大家的？
1: 好的，如果是第一呢，长期持续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休息后无法缓解。第二个呢是体检，如果反复提示贫血，铁蛋白偏低。还是第三个出现 中老年人群心发不明原因的这个

0: 贫血，还有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大便发黑呀、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月经量异常增多，这种情况绝对不能靠吃补品调理身体，拖延疾病啊，必须呢，及时就医，查找这个根本的病因，规范的话早期治疗。
1: 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啊。
0: 对对
1: 今
0: 对。
1: 天咱们说缺铁性贫血，还想问一下康主任，这个缺铁性贫血它和遗传有关系吗？
0: 是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关
0: 对
1: 系
0: 对
1: 的。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后天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有着明确的这个关系。那大
0: 对，
1: 家还会担心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体检发现了，或者是各种检查发现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这种贫血会转变为可能咱们血液科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疾病吗？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缺铁性贫血呢，不会遗传，也不会转化为，比如说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它是因为这个后天营养缺乏，失血导致的这个良性贫血。啊，只要规范治疗，去除病因，完全可以治愈。需要区分的是，这个部分血病早期也会表现为贫血，所以呢，首次贫血一定要明确诊断，排除其他血病即可。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跟咱们这个缺铁性贫血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啊也是康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您前面也提到，也有一朋友，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孩子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饮食有关系的。那小孩的这种贫血跟咱们成年人的缺铁性贫血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不
0: 因为
1: 一样
0: 对
1: 啊。
0: 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孩儿童贫血呢，原因更为复杂。除了缺铁，还有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血液系统问题等多种原因。孩子查出贫血呢，家长不要自行这个购买，比如说铁剂芙蓉，一定要到儿科专科检查，明确贫血这个原因，贫血的类型后，针对性的治疗，避免这个误诊。
1: 不能够直接用成人的铁
0: 对，
1: 剂，
0: 对对对对，
1: 啊，好，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多注意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缺铁性贫血，咱们要当心。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认识、看待，以及正确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相关的内容，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咱们也能够了解怎么更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12: 从身边人做起。
1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7: 嘿，真的零风险吗？
1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4: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7: 怎么回事啊，大姐？
1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0: 北京时间16点整。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女王。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的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3: 众鸟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自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晚间7点到9点为您送出的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呢7月11。各位，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啊，如果您知道的话，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波吧。今天是什么日子呢？特别是对于种植户来说，对于和种田有关的相关从业人员来说，今天是8月23号。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啊。处是终止的意思，表示炎热即将过去，气温呢逐渐下降，暑气渐消。谢谢，吃亏常在。处暑，田野田桥，处暑，种田人都知道。24节气是咱们中华，是咱们这个中国人民啊，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都是根据节气来安排农事。那么处暑节气是由天气由炎热向凉爽的一个过渡阶段，一般呢过了处暑，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增大，尤其是风雨过后啊会有明显的降温。所以有谚语说，处暑一过秋风凉，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处暑结束了三伏天的闷热，因为今天是三伏天的最后一天，明天8月24号那就出伏了。哎，回顾这40天的伏天，对您的农业生产，您认为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呀？啊，如果您认为这40天的伏天，你会发现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持续的干旱，没有出现高温热害。所以整体呢，对在地作物的生长是有利有弊啊，还是利大于弊？但有些认为也是弊大于利。如果您觉得是利大于弊，您就扣个一；如果您觉得弊端比较大，您就扣个二啊。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那个有嘉宾就分析了啊，第一，6月份有10几天是低温阴雨寡照，导致水稻前期长得并不是太好，然后到了7月10号以后才快速生长，所以今年水稻后期才开始分叶，所以低位分叶就少啊，这个后期才长起来，主要是前期低温阴雨寡照。另外呢，今年的天气啊，阴雨天比较多，导致一些作物分叶末期烤田烤的不是太到位啊，那烤不了啊，3天2头下雨啊，是不是？还有今年台风多，雷阵雨多，也导致了水稻的2000害虫来得早，迁入虫蜂比较多。另外呢，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玉米的南方锈病也是随着台风导致这些病害滋生蔓延。还有的听众就说呢，今年这个旱地作物呀，由于阴雨天比较多，没有打好封闭药的，哎呀，这个杂草，今年的杂草真的是太难除了。茎叶除草的难度增加。另外呢，雨日多导致一些密度大、氮肥多的作物旺长，哎呀，山芋疯秧子，花生疯秧子，那个大豆啊疯秧，大豆长得旺，水稻长得旺。所以今年呢，农民朋友有的就是化控，不仅化控了一次，还化控了多次。平平安安这位嘉宾就说呢，今年伏天雨水偏多，总体是伏天不热的啊，总体是伏天不热的。也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台风比较多，雷阵雨天气多啊，导致我们当前水稻部分地区的稻飞虱啊，还有这个细菌性条斑病啊，滋生蔓延啊，在部分地区这个发生比较严重啊。还有今年的阴雨天多，导致局部的低洼地区呢自害涝害严重啊，台风导致一些高杆作物芝麻呀啊玉米呀水稻呀倒伏的现象啊，出现这些情况啊。总而言之，今年整体就是三伏天气温不是太高，雷阵雨天气偏多，所以对在地作物的生长是有利有弊。各位，如果您认为是有利的，您就扣个一好不好？如果您认为是不利的，就今年的三伏天温度不是太高，
没有高温干旱，没有出现热伏旱，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但是也有弊端呢，对吧？低洼地方的涝害、自害，高杆作物的倒伏，病虫害的增多，这也是这种天气所带来的。如果您认为利多啊，利大于弊，你就扣个一；如果您认为弊多啊，弊端比较多，你就扣个二。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这个客观的分享，好不好？谢谢聆听。他说是一啊，一就是利，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啊。欢迎各位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好，这个霸道的你扣了六个一，那就是说今年总体是有利的因素啊。张先生扣了二，季先生扣了一。好，目前是有四个人参与啊，3-1，张先生扣了个二。这个能跟我们说说今年对您来说这种天气是弊大于利吗？哎呀，到目前为止啊，部分地区这部分地区稻飞虱严重啊，细菌性条斑病还有白叶枯、白叶病、红叶病陆续发生，所以很多农民朋友对于今年这种情况陷入两难的境界。你说不防吧，你这个红叶病、白叶病都会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这个稻飞虱会导致冒川倒伏、侵泥滩倒。你防吧，目前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又不想投入过多的钱，有的时候有躺平的感觉，对农民朋友

朋友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但是不防怎么办呢？不防产量下降，那最终还是影响我们的收益，是不是？好，嗯，好的，这个大户陈说打过药下雨了啊，看你打过药下的什么雨，下的是小雨呢还是中到大雨呢？而打过多长时间下雨呢？所以这个时候打药一定要加注剂，咱们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你可能打一亩地的药，防碎屑病害都要二三十块钱，所以咱们的注剂一定不能少，加注剂是为了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它不仅仅耐雨水的冲刷，还能抗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加上好的注剂啊，在叶面这个铺得开渗得进，粘得住挂得牢啊。啊，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今天又下阵雨了。好，这个霸道的你说的是大家的心声，就是粮价太低了。啊，我行我素说，我打了六次药，我的个妈呀，打了个六次药，你想得花多少钱呢？霸道的你说我600多亩地没有打药，您这是赌一把吗？啊，您这是赌一把吗？600多亩地没有打药，是因为没有打药的积极性呢，还是就是不想打？我认为是不愿意再投入了，是吗？啊，这各位，我们现在分两个观点，一种就是说算了，粮价太低了啊，这个7毛多8毛多。你这今年怎么干它都是亏，那我索性就不投了呗。啊，有的人说要投，因为前期的投入什么种子肥料除草剂的费用都用下去了，你这后期这两遍病虫害不防对产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你说稻纵叶子白一白损失100,000，你说稻飞虱它到最后它冒川倒伏奇泥滩倒，影响产量值多少啊？所以我们这后面这两哆嗦是不是还要哆嗦给它哆嗦过去啊。啊，好，季先生说今年我们种的是玉米，长得非常好啊。这个霸道的你，我理解他600多亩地没打药，粮价便宜啊，没有投入的积极性，想躺赢，躺平了，躺不赢，只能说躺平了。农民朋友也是无奈啊，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今年真的是太难了，粮价低啊，病虫害发生重，你看怎么办？而且前期有人说二化民打了3遍4遍打不住啊，有人说这个稗子马唐千金子1遍2遍除不掉啊，这后期还有稻飞虱虫子小危害大啊，冒川倒伏就是它，而且稻飞虱它这个隐蔽性比较强，爆发性比较强，功亏一篑是影响大。好，我行我素说我赌个今年产量比去年高，我行我素他打了6遍药。啊，我行我素他说他打了6遍药，我就赌今年产量比去年高，哪怕比别人高100斤高200斤，是吗？你看有人种了600亩地一遍药没打，有的人打了6遍药，这就是两个极端。各位，作为一个种植户，如果是一个种植大户，您到底倾向于哪一端？一遍药不打，要么就打6遍药。各位，这是两个极端啊，打6遍药的寄希望于今年有个更高的产量，那靠产量来赢得效益呀、啊、反正它价格都是这么低，我多个50斤100斤，就是可能就靠产量来赢得更好的效益吧。嗯，好的，各位啊，这个我行我素，我1000亩地的打了6遍药，600亩地的愣是1遍药没打，这是不是走出两个极端了呀？好嘞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今年的种植大户，有人说这个2023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那一年产量高价格高，你地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涨起的，很多这个干其他行业的大老板也是从2023年开始往农业方面来包地种田了。因为那一年即使产量又高，粮食价格又高，所以大家都觉得干农业能挣钱，再加上其他行业不是太景气，所以都往农业这一块，地租涨起来了，对不对？现在地租高呀，地租涨起来了。但是从2023年以后呢，2024年又是高温，2025又是高温，2026也不是太尽如人意，所以有人说可能一些种植大户今年是他们比较艰难的一年，撑不住可能到秋季就要跑路了。的确是不容易啊，撑了1年2年，今年是第3年了，如果再亏怎么办？再亏怎么办啊？这个今年种植大户实在太难了啊。好的，平平安安说价格低拼技术拼产量，这个是平平安安的观点，是价格低拼技术拼产量啊。好，这个欢迎各位来

0: 来到直播间啊，84年啊，这位老兵，他说我600亩地一遍没打，人家打了3遍药，我看没太大区别是吧？王先生说打次药的是小农户，他说什么打次药的是小农户是吗？
1: 打六次药的
0: 是小农户，不是，他说的他是1000亩田，刚才是600亩的，说他一次没打，因为粮价太低，没有积极性。这个打6遍药的是1000亩田的啊。好，周哥土地流转，他说今年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只要自己没有选错，今年肯定能，只要自己没选错，今年肯定能赚钱。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粮食价格这么低怎么赚呢？粮食价格太低了，粮食价格为什么这么低？我们要知道国内的啊库存是充裕的啊，这个库存是充裕的，但他国库他要轮储轮换。那个进口的大米又便宜，对吧？两者一堵，你这个今年的水稻价格目前就是太低了，不尽如人意，对不对？哎，这个农民朋友真是没办法，就是看天气，天气不给力啊，看市场，市场不景气，今年就是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田还是要种啊，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我们马上就要进入9月份又开始选油菜品种了，小麦品种了啊。这个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是不是还穿那个棉袄啊？啊，哎，这个，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啊！霸道的你说不要地租可能挣一点，就是不要地租可能会挣一点。如果你地租有个600块钱，那你这挣啥呢？是不是？季先生说，什么？好，这个什么？我还没有说，你现在都用手机看了这个收音机。你可以阻止他上节目了，这什么什么意思？没搞懂啊！6毛多一斤，打药都没信心了，哪地方6毛多一斤啊？哎呀，这6毛多一斤是没法干了，7毛多一斤也不挣钱呢。好，我心依旧说，今年我们这边的鸡口糯稻才7-8毛一斤，农民全干还赔1亩几百元，彻底抛荒不种了。这是我们这边，我心依旧是哪里的？是鸡口的糯稻才7-8毛一斤。嗯。好的，周哥也说了，种地想赚大钱肯定是不现实的，种地也只是赚个辛苦钱罢了，是吧？在我们一再说，如果种地真能发财的话，那农民朋友将无地可种啊。这个还有就是，我觉得种田土里抛石还可以，真的是想土里抛金难上加难，是不是？好，这个小麦1.08元一斤，霸道的你说小麦1.08元一斤啊。哎，这个说出来每一个信息都是让人有点，让人心情低落啊！所有的种植户目前那都是晚上辗转翻侧啊，夜不能寐。你说是到底现在防病治虫打不打？怎么打？选什么样的药打？高中低档的价格怎么选？投入还是不投入啊？现在有两个极端，各位。您作为一个种植户，您今年打了几遍药？然后不管是你玉米还是水稻打了几遍药？您打还是不打？啊，好，宣城这边的啊，我心就说是宣城这边的价格太低了，农民太寒心了。好，平平安说寿县南部现在粮价就九毛一块，九毛是寿县南部的粮价9毛到1块。好，这个老兵就说了，明年抛荒弃地的大有人在，不挣钱了，实在不挣钱了，在这已经耗了1年2年，今年是第3年了，对不对？从2024、2025，今年是2026年啊。哎呀，田不好种啊。过好点说，我们这边地租800到900，这边是南北方吧，是北方吧，是淮河以北吧。王先生说五河这边小麦还是1.14元一斤呢，五河的小麦还1.14元呢。我行我素说鸡口倒是看水分的，水分大的7毛正常。嗯，不念过往说猪两油5298本月20号收割，第二季有收的吗？什么意思啊？第二茬一般现在再生稻的第二茬打药比较少啊，还有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我觉得再生稻的二茬现在稻谷价格能卖得高，你基出来米卖的话，现在那么内行人懂得他们都知道，再生稻二茬基本上不用防什么病治什么虫，也根本不要除草。所以我们这个业内都知道，哎呀，谁家有再生稻啊，价格高一点也会买，因为确实农残少，打药少，是吧？啊。我这个什么潮稻是4毛3卖的，我的妈呀，向阳而行，你是哪里的？潮稻4毛3，那你水分有多少呀？ 那四毛三怎么办呢？有些甜我放弃了，很失望。嗯，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的田太难干了，今年的粮价也太低了啊，是不是？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这个样子，怎么办？那怎么办？有人说今年秋季会有一部分大户撑不住了，要走了啊，因为实在撑不住了，一年两年看不到希望，是不是？啊，有些田。韩妮就说有些天我放弃了，很失望。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点上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关于科学种田，关于种田的那些事儿，欢迎来直播间，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抖音，一个博主说了，哎呀，这个周老板这个水稻收获了，收获了卖到七毛四。这个烘干房这个什么七毛四啊，然后这个周老板就很恼火，但是呢自己又没有烘干设施，那你怎么办呢？又没法晾晒，又没有烘干设施，你怎么办呢？那只能眼睁睁的被别人在这个卡他一头，是吧？好啊，不念过往，呵呵，谢谢您的参与，谢谢您的关注啊。好，这个须臾的一位一拳倒卖种植家庭农场说，土地租金降，不降没法种，降到能种为止，降到多少能种？各位，咱们今天也来探讨一下，这个地租降到多少能种啊？啊，那今年刚才有四毛多的，那吓了我一跳，这汗都流出来了啊！你说是七毛多，我们都算低的了，还有四毛多的啊，还有四毛多的啊！好嘞，一帆风顺说，山东南部承包费1000到1100，倒卖轮作。山东南部的承包费1000到1100元。好，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啊，就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也发布一些信息，比如说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你们当地的租金啊，你们是哪里，你们的租金是多少，好不好？那我就觉得咱们也找一个地方来聊一聊种田的那些事儿，来谈一谈咱们每一个种田人这个心中的郁闷吧。我觉得每个种田人都比较郁闷，因为粮食价格太低了，看不到希望，下一茬还种吗？啊，这种田还种到啥时候？什么时候能看到希望啊？好，这个很多人都是在找存在感，说的很不是事实，是吧？真正做农业的是不会说这些不靠谱的话的。谁说的不靠谱啊？有些人可能是在发泄哈，嗯。稻谷为啥就8毛一斤？农民撑不住了啊！农民撑不住了，亏本的都是才种地不过3年的。怎么理解呢？亏本的都是才种地不过3年的。您这意思是说，才种3年的种田小白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是这意思吗？我的理解是这意思吗？好，真是很相似成。他说国家的价格能直接到农民手里，这个价格农民种地就能种。现在价格都是搞到小贩子手里边了，坐地和坐地收粮的点上啊。我们亳州这边租金900到1000了，霸道的你，我们亳州这边900到1000了。全国各地的租金肯定是不一样的，淮河以南跟淮河以北有很大差别，因为北方啊都是大平原。都是水浇地，旱能灌，涝能排。那你南方呢？丘陵岗地，虽然这2年也在搞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整改，但是高标准农田的整改过以后，这个土壤的肥力不均匀，头几年也难以种出好产量啊，不好种啊。我们湖南一平方租金1元啊，都这样算了吗？一平方啊，那667平方，那一亩地的租金就667元啊，这个。这芷江游戏夜景啊，他说我们湖南一平方租金1元，都按平方来算了啊。红色历史说我们安徽霍丘啊，谁说的不靠谱啊？有些人可能是在发泄啊。稻谷为啥8毛一斤？农民撑不住了。是的，年玉良老师，年玉良谈农业说，阜南的季先生讲的意思是农村广播收听不到了。我现在从手机上收听农村广播也收听不到啊。为啥呢？因为现在都是通过抖音直播了。现在搞广播的，因为这个广告收益比较低，他如果搞覆盖的话，他要投入钱的。您说每年 你这个广播的覆盖要覆，去年覆盖周围30公里，咱明年覆盖周围80公里，这些覆盖费用都是需要钱的。但是现在呢，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在锐减，现在都是往新媒体啊这个转移了，所以传统媒体也是经营也是越来越难了，所以现在在覆盖上投入的少，所以你们收听的效果就不好，是这样的。慢慢的电视没人看了，广播没人听了啊，抖音短视频现在大家天天都刷抖音短视频，是不是？对吧？是吧？个人有个人的难，单位有单位的难啊，都不容易。时代的风口变了，是不是？大环境变了，媒体的环境也变了，各位。所以你现在通过抖音直播看直播了，你还会通过广播听吗？你现在能看到这里面有那么多人在这讨论一个问题，你听广播，你只能听，你只能听，对不对？好，霸道的你说种两亩自己吃就好了，说是这么说，但每一个种植户都不甘心，都想再拼一拼。但是我们第一，我们拼不过天气；第二，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是不是？啊，如意说淮安区复兴镇这边有人拿地租1200一亩呀，前两年把地租抬上来了，现在地租如何降回去？如何提高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啊，今年在江苏种了1500亩，地租是950啊。风雨说今年在江苏种了1500亩，地租950元啊。这个是一声风雨说千言万语一个字，亏亏。今年就看谁亏的多与少的问题啊，多与少的问题。你的产量能够上来，能保证产量能比别人高个100斤，也许你亏的就少一点，或者你还能赚，对不对？好，老兵就说我们这里有个种百合的亏了200多万，不久就那个了啊。哎呀，这个是的呀，这个因为他这个落差太大了，是不是？那你亏了200多万，那怎么办呢？心理压力太大了。这个如果是人的这个比较脆弱的话，我还是觉得别走种田这个路，随便打个工得了，对吧？你因为的确你这个欠了200多万，你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好，蓝天说粮食再低点才好，看看土地都叫那些种地人给抬高了。是的呀，啊，我是专业做土地流转的，所以对各个地方的土地价格还是很了解的啊。只要粮食价格能保证在1.1元一斤，肯定是不会亏本的。我说的是干粮啊，他说是能保证在1.1元一斤，干粮能保证在1.1元，大家同意他这个说法吗？红色历史说我们获取租金，我们获秋是吧，租金是400元，稻子现在卖6毛多，顶额真是不关心了啊，赔得呜啊呜啊的。稻白叶怎么打？红叶白叶都是细菌性病害，我们要重点防好细菌性病害。就这次台风过境呀，叶片摩擦呀，细菌趁虚而入啊，红叶病白叶病都是细菌性病害，大家可以选择赛唑新、赛霉酮、赛森酮、赛菌酮、中生菌素、四霉素、氯溴乙腈尿酸、酮制剂，什么奎林酮、酮高上、春雷霉素、奎林酮，选择这样的药剂。建议包抄打药，间隔5天再打第二遍，换选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再打第二遍啊。谁麦有点炸，我说的麦有点啊，谢谢您的提醒啊，谢谢言辞啊。江苏补贴多，哎，光靠补贴现在也不行了啊。这个麦克风拿远一点，好，谢谢您的提醒啊。这个天地良心怎么说了这三个字呀？这个说了三个字多伤人的心呢。这个哪一个农民种田都不容易啊，谁都不想亏，亏大伙还抢着种啊，抢着种是前几年抬起来的，是不是？不同意什么？杜长燕，你说不同意啥呀？天地良心说，我种我自己的地都没有利，哎，是的。刚刚说亳州以南早熟稻子穗发芽比较多，是不是影响卖价了？那你穗发芽肯定就更卖不上价了呀，啊。寿县以南早熟的稻子穗发芽比较多，是不是影响卖价？那必须，肯定影响，肯定影响。你穗发芽了，那你肯定得有人压价了呀。啊，哈哈哈，别听他们胡说，其实不是胡说，今年的确是。你要想一想2022、2023年的价格，小麦的价格、水稻价格是多少？你想一想现在价格是多少？人家也不是胡说，干嘛胡说呢？是不是？谁种田都有一笔明白账，那不糊涂的。啊，可能有的人说的有点夸张了，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个种植这个种田人啊， 农业种植户一般都比较朴实，也不会太夸张。可能有的人说的有点夸，稍微有点虚夸，是发泄一下内心的这个愤懑啊，也能理解啊。湖北仙桃不要地租没人种，湖北仙桃不要地租都没人种了啊。这个平安喜乐说，我叶子黄什么情况？就是您说详细一点好吧。叶子黄是全田均匀的黄，还是一窝一块的黄？是老叶黄，还是新叶黄，还是叶尖黄？能说详细一点吗？不能说叶子黄哈，这多种原因都会导致叶子黄的，是不是啊？谁说不亏本？问问他种多少地啊。啊，今年反正只要粮食价格在这儿呢，就大家能算出来，能算出来，只要租金在500块钱以上的啊，这今年挣钱都很难。那么现在都已经塌到多少了？6毛多、7毛多一斤了，是不是？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的话，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啊！这里有不是全省各地了啊，全国各地有湖北的，也有湖南的，有江苏的，也有河南的，有安徽的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种田的那些事儿。各位，您是哪里的？你们当地的地租是多少？你们当地的水稻价格、小麦价格又是多少？欢迎各位和我们分享互动和交流。今年种田挣钱太难，啊，我们希望大家如实客观的来分享反馈一些信息，不要盲目虚夸，也不要带节奏，好不好？啊，我相信农民朋友，种田的农民都是很朴实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分享一下各地，你们是哪里？当地的租金是多少？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当前又是多少啊？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啊。回音太大了吗？阿秋，你到外面听一下，是不是回音太大了呀？啊，谁说不亏本？问问他种多少地啊？不要地租的估计是小地块啊，没有水源的土地是吧？啊，年年说农民保护价、化肥、农药啊涨，稻谷不涨还跌。说心里话，农民怎么种田？啊，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这个小麦品种中麦69怎么样？中麦69据说是一个冬性品种的小麦啊。平平安安说千言万语，投资有风险，入市心需谨慎。我是说农业有风险啊，这个包田需谨慎。农业有风险，包田需谨慎。这风险是哪来？第一个是老天的风险，天不帮忙，你再努力都不照。第二个风险是市场的风险啊，这个市场我们左右不了。第三个风险是技术的风险，防病治虫和除草、肥水管理，你能不能解决了？啊，我觉得这有几个风险。第一，老天的风险我们管不了；第二，市场我们左右不了；第三，技术你能不能掌握了？这是种田的三个风险啊。好，这个芷江夜景说7毛一斤的稻谷谁种谁亏啊。好，这个周哥是安徽滁州的，好地的价格自然就好，便宜的肯定没有好地啊。这个说的好与不好，就是水电路是否三通啊，地块大不大啊，土地整的平不平是吧？水源条件好不好是吧？啊，安徽淮北睢溪南平这边啊，人籍的小麦1.08元一斤，心太软说的啊，淮北睢溪南平这边的小麦1.08元一斤，地租1000，是治不够，肥料种子都贵啊，药也贵啊，就防病治虫的药也贵。想发财说不要租金都要1000块钱一亩成本。啊，667平方，要租金的话，这是很难以挣钱啊。好嘞，我家的秧也是夜间发黄啊，夜间发黄，就是大家能说一下，如果你的全田小麦的夜间均匀的都发黄，不是一窝一块的，那可能就是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台风暴雨啊、刮风啊，你的叶子是不是氮肥多，苗子比较嫩呢？是不是有的说夜间都已经劈开了、烂了？是不是这个？如果是全田均匀的夜间发黄或者发红，那全田均匀的，那就是可能是生理性的原因啊。好嘞。小麦1.08元，亳州郭阳的，谢谢高峰玉月啊，小麦1.08元，亳州郭阳的。啊，小猫爱吃鱼说江苏泰州这个地租800，小麦1.16元，谢谢您的分享啊，江苏泰州的小麦1.16元呢啊。看清糊涂说小麦现在是1.08元一斤，能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吗？ 能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吗？你看刚才是江苏泰州，他经济条件比安徽好，那小麦价格也卖的比安徽高啊。各位您是哪里的，能说一下吗？能说一下您是哪里，以便让。

重，你要去观察一下，好不好？红哥说小麦一块一斤，能不能告诉我红哥您是哪里的呀？一两清欢说我们霍丘到虾稻田租金500左右，要不是养虾200一亩都没种效啊，如果不是养虾的话200一亩都没有种的意思，是这意思吧？就种了都没意思啊，不挣钱是吗？我行我素说我是安徽的，在浙江种1000亩地啊，1150元地租，补贴550。哇塞，那个怎么浙江的江苏的那都比安徽经济条件好嘛，人家当地财政有钱，人家补贴。但是他是地租是1150，补贴550啊，地租是1150，补贴550，这是我行我素，安徽的在浙江包了1000亩地，租金1150，补贴550啊，他就是补贴过以后他不还600多吗？啊，我是江苏宿迁的，麦子1.17元，我得买。啊，江苏那边的经济比咱好，那在小麦价格也比安徽高啊。啊，红色历史说今年稻子怎么这么巧？稻子怎么这么巧？首先市场上供大于求，啊，这个粮库里不缺粮食，还有啊，进口的大米低价也是进来了啊，因为国外的大米它低价呀，它价格比国内低呀，所以它很多它的就是从外面。进口的大米价格低啊，国内吧市场又充裕，供大于求，市场就是这样子啊，供不应求，供大于求，供过于求，那就是粮食它价格就低了，对吧？让物以稀为贵啊，多了就不值钱了啊。既有国外的低价的大米的这个冲击啊，也有国内的市场又是轮储呀，它拍卖呀，轮储呀，它的拍卖的价格不高。所以导致这个水稻价格也是上不来。我是安徽的，我种了17年的地，也没有钱，只能保证生活。所以我认为土里刨食还可以，土里刨食还行，土里挖金难上难啊，土里挖金难上难呢。快乐一家说我是淮南市高新区的，请你们给我们这个我们这地区种的小麦。你是淮南市高新区的呀？你到底是旱茬还是稻茬呀？你这边既可以种半冬性白麦，也可以种红麦，所以你的这个收割的早晚，对对吧？你到底是种红麦还是白麦呢？淮南这个地方有红麦有白麦啊。这个田长说，我向上面反映一下，粮食价格低，为农民发声。其实粮价也是要靠市场的。国家只不过能补贴一些啊，仍让政策倾斜一下，补贴一些啊，但是一切还是靠市场调节。你说进口的大米便宜啊，进口的大米便宜啊，那怎么办呢？对吧？轮储的价格也不高啊，你就市场上供大于求，这是靠市场来解决的。你就是靠国家能怎么办？那国家大不了提高保护价价格啊，保护价最低收购价啊，赶紧出台啊，保护价再往上提，那别的能有啥办法呢？啊。好，收获的丰收说大丰小麦1.2元，我的妈耶，大丰是江苏的吧？江苏大丰是吧？1.2元，那江苏的为啥都1.16元、1.17元、1.2元啊？但是江苏的地租也高啊，江苏的地租也高，那都刚才说江苏的地租都过了1000了，1200了啊！我是安徽淮南高新区的，我今年卖的小麦1.08元，淮南高新区的今年卖的小麦1.08元，谢谢快乐一家啊。亳州1.08元，霸道的你，亳州1.08元，好，明年会更好说。上边就卖1.08元，上边是哪边？啊，人生如戏说江苏宿迁小麦1.15元一斤，啊，定远县刚卖的小麦1.08元，地租500元。渔民上岸说我是巢湖的，田租400元一亩，水稻成本800，一亩加起来1200元，7毛钱一斤的稻还能赚钱吗？算一算这个账，能赚钱吗？哎呀，渔民上岸心太软，说下回发。虽西南平人齐这边小麦都是1.08元，我今天卖了3万多斤，1.08元卖的啊。妍妍涵涵爷爷说阜南的小麦1.08元啊，张先生明光的小麦1.1元，苏队长蚌埠这边1.08元，季先生阜南的我们这里的小麦1.08元，峰哥套餐说怀远小麦1.08元，天地良心说灵璧也是1.14元，灵璧啊，灵璧是宿州的1.14元。我是安徽浙江长兴的，您到底是安徽浙江长兴的，你到底是安徽的还是浙江的啊？他说地租1000，补贴340。

0: 只要说有补贴的，那指定是浙江。指定是浙江啊，浙江的、江苏的经济条件都比咱这好，但是他们那边地租也高啊。我们首先不能光看他们有补贴，我们更要看他们的租金也高啊，租金也高。杨先生说，种地三个未知，价格、产量、成本、地租最稳定，钱怎么挣啊？哎，这个一代完，一切完美。五合小麦1.11元，刚才有说1.14元一斤的，应该是一个月前。就是一个月前还1.14元呢，一个月以后降到1.11元了。我是寿县的小麦，也是1.08元，地租500元。谢谢冰啊，谢谢这位叫冰的听众。二哥说长丰小麦1.08元，我前两天卖的。老陈说我是连云港的小麦1.18元啊，只要是江苏的那都是在1.16元以上，有1.2元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光看到他们的价格高，他们的地租也高啊。好嘞。农民工说农民服务台我听了好多年，收音机都听坏四个了啊，从来不发表意见，只是在用心的听你们在讲课。谢谢农民工，谢谢农民工，谢谢您的信任啊，也谢谢您今天发了这样一个评论啊，谢谢您的关心。其实这个平台都是老百姓，都是农民朋友。这么今年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下去以后看着难过，看着稻飞虱的危害，看着红叶病的蔓延，看着稻曲病，看着文阔病的重发，看着玉米的锈病啊，这个白叶水稻的白叶枯，红叶病，你看老百姓怎么办？你现在打药不打药是两难，打药吧粮食价格低，你不打药吧看着病虫在危害，怎么办？时代农民说种地内行和外行，一季庄稼投入成本相差极大，产量相差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产量，我们是要的是产量，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我们要的是产量。好，马先生说我是安徽五河县的小麦1.13元，五河的小麦1.13元。渔民上岸说浙江单种油菜补贴500元一亩，哪个省和他比？哇塞，浙江厉害啊，浙江单种油菜补贴500元一亩，那安徽才补贴50元一亩，安徽种油菜补贴50啊，这个地方的实力不一样，经济啊发展不一样。冰岛想晴说我是阜阳太和的，地租600，小麦是1.08元啊，地租100。收我们定远县卢桥这里小麦1.11元一斤啊，谢谢锦学家庭农场江苏盐城的北城种子哥说为什么我就这个为什么他们那边国家大米价格高出我们10多倍，人家那地方可能是优质油价对吧，那日本的大米那卖的可贵了，老贵了啊。好嘞。好，定远周边的通货1.14元，1.14元。老地主说凤阳县小岗村1.12元，1.192元，1.12元啊。我家是河南周口的，我家的香菜也是1.08元。你家的香菜咱扯到香菜了嘞。小合肥现在的稻都卖不掉。平平安说一亩地几口稻，按高产算1300，照1元。一季地租300，肥料稻种400，农药收割400，不算人工了。大家算一算这个能挣多少。好，金慧说我稻子细菌性条斑病，第一次用的是春雷霉素奎林酮，第二次药还用它可行，我建议您轮换用药，比如说赛唑新赛霉酮，您可以试一试啊，赛唑新赛霉酮啊，氯溴乙氰尿酸，你不要再用第一遍那些药了，要换选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啊，赛唑新赛霉酮还有氯溴乙氰尿酸啊，不要和第一遍一样，换一下药。芜湖是油补150哦，芜湖厉害啊，就人家肥东是50，那油菜这也根据各个地市县各个省情，就是具体的财政经济情况而定啊，它不是普惠制啊。好嘞。好，琼姐聊农业也是告诉这个金慧换一种药啊，赛唑新、氯溴乙氰尿酸都可以啊。老有所乐说安徽霍丘的，我们这水稻目前失谷就收6毛左右，啊，乡间的小路说我们三绝镇去年的老稻就这去年的稻谷1元一斤啊，安徽就像我们农民一样，不是安徽的经济条件差，也不能说咱是穷光蛋的啊。这不能这么说，咱们安徽现在合肥老厉害了，现在合肥都科技之城了，那长兴是吧，那很老厉害了，那不能讲安徽是穷光蛋，不能这样讲啊，老乡不能这样讲，咱们安徽人努力加油啊，为安徽多做贡献啊。这个 低保户种油菜才补吧？不是，各地怎么是低保户呢？这跟低保户有啥关系啊？那低保户这种油菜有补贴，是各个地方，你比如说他肥东啊，他定远呀，他要这个增加油菜种植面积，他就需要带动大家的积极性啊，给补贴，你连片种50亩就有50块钱的补贴啊。各地的补贴不一样啊，我只是说某一个县啊。嗯，好嘞。好，这个我们无为油菜补贴50亩以上的200块钱一亩啊，无为油菜补贴50亩以上的200块钱一亩，厉害厉害啊，安徽需要努力，安徽加油。嗯，这个我是个种地的老民，说我才打一遍药，第二次药还没打嘞。如果你的水稻只打一遍药，那你就打在破口前这遍药啊，但我不希望您就打一遍药，因为后面你水稻就沟头黄尖了，你还得防稻飞虱嘞，是不是啊？如果你只想打一遍药，破口前这遍药很重要啊。我们只能说，你如果只打一遍药，你别一遍不打，只打一遍药，你放在破口前这遍药。但是我们不推荐，不推荐，不提倡啊。只打一遍药，不见得能防得住啊。好，安徽加油，安徽努力，各位安徽人，甩开膀子加油干，多挣粮食，多挣粮食，多卖钱。哎呀妈呀！说的我一身汗呢，安徽加油吧！好嘞，讲了这么多，我今天是这个喧宾夺主啊！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我们请刘老师针对当前以水稻为主的在地作物的田间管理要注意的事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各位，好，当前的田管，我们还是要注意做好啊。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周一、周二、周四、周日这四个晚上，我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直播。今天是周日啊，周日、周一、周二、周四，一二四日这四天晚上，我会在直播间里。这个给大家做直播，给大家介绍当前的田管啊，马上就要开始推荐油菜品种、小麦品种了。好嘞，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看天种田，农民不易。第一，我们决定不了天气；第二，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我们只有学好技术，多打粮食，多卖钱。好嘞，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刘化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今年农民朋友投入的积极性比较低，我刚才说如果只打一遍药，打在破口前这遍药，刚才也有农民朋友说水稻至少得打三遍药。刘老师，针对今年这种情况，你有什么意见呢？
2: 对，是的，张老师和大家聊到现在，对吧，聊的都比较中肯，这个我自己也比较认可。因为今年我们大家都知道粮食价格低，这个很多的朋友对我们的田管没有信心，这个但是呀，今年还是个灾年。这个我们讲一个呢，就是讲夏季温度不高，另外台风也比较多，这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目前我们田里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我们呀，就是讲粮食再便宜，我们要做好田管。你田管管不好，到时候你收不到产量，我们前期的一切努力都白费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该田管的还是要田管，就是我们不要过分的去投入就行了。那么目前来讲，我们在田里边我们也调查了很多田块，这个从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今年的粮食的这个今年后期的田管也不容乐观。首先呀，这个我给大家讲这个三个多，什么多呢？第一个，今年的细菌性病害多，因为这个台风多、雨水多、温度又不高，像细菌性条斑病包括白眼枯病最近一段时间流行的比较多。第二个，稻穗虱多，这个稻穗虱呀，这个每年这个发生的都是比较迟，但是今年稻穗虱来的比较早，而且稻穗虱的量也比较大。那么这就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稻穗虱的量目前来讲来的又早，量又大，稻穗虱多。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来讲，这个很多的朋友在反馈，我们自己也查了很多田块，藏谷瘪子比较多。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藏谷瘪子呀，就是水稻的旱情力。和气候有关，今年这种气候，这个夏天不热，这个光照少，这个烤田不彻底，很多的像一些小麦它的这个棘杀秧和手杀秧旱情力比较严重， 现在也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小麦茶的积沙洋河水。

0: 好像出税的时间，大家发现，哎，怎么出了税子，这个都没有指令，有的他不讲话不收口，所以啊，最近一段时间反映的这个旱情里比较多，这是三个多。那么后面我们还要有三个关注，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水系病害，因为大家知道阴雨天多，这个温度又适宜，啊，这个处暑过后，后边的早晚的温度这个比较凉爽。温度就会慢慢的这个降低，那么这种气候最适合水稻的水系病害、稻区病和水浸蚊的发生，所以这是后期我们要关注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三大化名，这个目前来讲，我们在田间调查的时候，二大化名活不好的，现在很多的蒲行团，那么这一种情况后边可能会导致三大化名发生比较严重。大家知道，去年三大化名很多的田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这个大片的水稻倒伏，全是虫子干的，所以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三代大化名，啊，那么还有一个关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些，啊，你看我们的一些这个梗诺稻和一些优质的杂交稻后期的水浸蚊，因为在今年这种气温对这种气候对我们后期的这个水浸蚊可能会发生后边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那些优质的杂交稻和梗诺稻对稻瘟病都比较易感。所以这是我们后期关注的几个重点。这个目前来讲，虽然讲我们今年的粮食价格低，但是大家是不是每亩地几百块钱投下去了？那么最后的管理你做不好，可能就会造成什么？造成我们前期的投入都打水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跟大家讲，就既然粮食价格低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管理我们还是要做的。这个我们既然种了，我还是这句话，既然种了，我们就给它管好。只是我们不要过分的投入罢了，该投入的我们还是要管理。这个张老师，我给大家分享到这。
1: 好的，大家还是不要放弃，因为我们担心功亏一篑，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如果你的水稻齐穗了，你的杂交稻如果齐穗了，这距离收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这100多天都过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我们最后的这30天，我们还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啊，
0: 对。
1: 防好病虫害，来保一个更好的产量吧。
0: 是的，这个有句老话叫7月半定收成，8月15定穷户。那么目前来讲，也是我们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间，也是我们最后的一公里。如果我们最后一公里没有走好，可能我们前期就会造成了一个前功尽弃。这个我刚才讲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之前一亩地几百块钱投下去了。那么最后一公里你不管理好的话，可能后期的产量会受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稻穗虱，包括这个二化名，包括我们的稻瘟病和稻区病啊，包括我们的稻中原名，这些哪一个病虫害发生严重了，一亩地至少200斤产量损失掉了，对吧？所以200斤产量多少钱呀？虽然讲这个粮食不值钱，但是我们还要把产量搞上来，没有产量，那你肯定是不行的。
1: 好，就是刚才这个和谐说这个旱青病的主要原因，他说的旱青病、旱青痢嘛。
0: 旱青痢这个，
1: 今年因为考田，有的地方考的不到位耶。
0: 对，因为在这很早之前，在那个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给大家讲了，今年可能将旱青痢发生会比较重，因为我们通过往年的经验看呀，就是讲旱青痢，我们老百姓家张口瘪子，有的叫炸花炸科，就是那一年干旱，那年干旱够不到水，反而它的旱青痢。这个就比较轻，
1: 阴雨天多，
0: 哎，
1: 考不
0: 对，
1: 了田，它
0: 哎，
1: 就重。
0: 阴雨天多，光照不好，温度不高，这样的考田不彻底，这样的阴雨天多的年份，它的旱青痢发生就比较重啊。所以这个今年我们预测的是旱青痢发生比较重，现在这个时间基本上都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两天问旱青痢的也比较多，但是给大家讲，这个旱青痢一旦发生了，这个稻没有办法去防治啊。这个时候就叫你该形成的产量已经形成了，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1: 好的，这个旱青痢是个综合因素，旱改水的田容易发生，它和肥有关，和水有关，和秸秆有关，这是刘老师总结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年呢，由于天气阴晴不定，有的地方烤田不到位，所以它的有毒气体呢也不能，也地田没有晒好，有毒气体也不能排出来。
0: 对。
1: 所以这多种因素导致的啊。这个有听众说，我的水稻灌浆以后还会有蚊窟病发生吗？
0: 蚊窟病现在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田里面蚊窟病重的 这个我们之前只要大家防治过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灌浆以后的这个下部的进一步老了，我们蚊不病也不是我们重点的关注对象，关键我们要关注后期的穗颈蚊和倒吸病的发生。
1: 嗯，好，蚊窟病一般是拔节前后防的病。
0: 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那个穗期病害就是一般是这个破口前打药，那么抽其穗以后，可能这个灌浆的时候会陆续显症，这就是倒蛆病和穗颈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大家后期要关注的是倒蛆病和穗颈蚊这些穗部病害。你看乡间的小路说，我们卖套到汉情里很少。
0: 是的，你汉这个卖套到和我们的一些汉直播基本上都是汉情里比较少。汉情里主要集中在哪些天呀？第一个小麦茬的秸秆盘田的手杀秧和鸡杀秧这样的天况容易发生汉情里。第二个汉的旱改水田，第三个就是邓白土田。啊，这样的几个田块，几个类型的田块，旱情里发生都比较重，而且你跟我们什么，跟我们的烤田有关，跟我们的施肥有关，跟我们的这个一些田管的正常的田管有关啊。当然有的朋友讲这个品种是不是有原因，品种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有的品种呀，它是这个它的这个啊，它对那个有的品种它的那个好种易管的，你像一些多穗型的品种，它旱情力就少一点。有一些大穗的品种，它需要回水比较多的，需要营养比较全面的，这样的品种这个旱情力就比较重一点啊，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
1: 好，万先生说六月七号种的节田稻现在能打破口药吗？
0: 六月七号种的节田稻，
1: 六月七号到七月七号，八月七号，
0: 它的生育期多少天呢？正常的话，你要小麦茶麦后直播的六月七号是麦后直播的，麦后直播的现在基本上也差不多了，直播到现在也差不多了。
1: 嗯，这个到田里去观察，
0: 对对对，
1: 这打包了。
0: 对对对，
1: 打包了。
0: 嗯，
1: 你这田周间一圈子，田外面最一圈子都漏穗了，或者大肚包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中间尖嘴包。
0: 对 对, 对，
1: 那你就做好，一定是打包破口之前，防好。这个穗期病害啊，不是破口药，并不是破口时打的药，一定是破口前五到七天打的药啊。好，老师，倒蚊灵能管倒蚊病吗？
0: 倒蚊灵就是管倒蚊病的呀，它是倒蚊病的一个专用的药剂，而且倒蚊灵主要是偏向于治疗性的。这个你像倒眼蚊发生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倒蚊灵啊，包括我们对后期的这个穗颈蚊的一个那个初期的一个抑制，也可以用倒蚊灵，可以没问题。
1: 嗯。老师，这个稻穗子就什么，这个什么稻穗抽水后稻壳发黑。
0: 它将抽穗以后
1: 啊，抽穗以后
0: 影壳发黑，发黑，这个是一般都是叫我们叫一个影窟病，也是啊，这个这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一些大穗的品种，包括在抽穗的时候遇到一些像一些啊那个阴雨呀、刮噪呀啊这种这个。包括水分过大呀，湿度过大呀，受一些腐生杂菌的感染，我们叫它隐窟病。这样的话，有的是没有籽粒，有的是能够灌浆的，所以对我们水稻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穗期病害的时候，选择一些好的杀菌剂啊，基本上就能避免。
1: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有人说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为农民朋友服务的。是传递科学种田的一个平台，是一起来聊一聊种田的那些事儿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参与，分享您的种植经验，也可以分享您当地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像您那租金是多少？你们当地的小麦水稻价格又是几何？这个看天种田，农民不容易啊。现在市场价格也低迷，老百姓种植积极性也偏低，但是。我们的建议是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如果水稻已经开始打包运穗这个齐穗了，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收获了，那这最后的攻坚战，我们该防病防病，该治虫治虫。那么当前各地主要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白叶枯病，还有水稻的稻肥虱，是吗，刘老师？
0: 对，这个今年的稻肥虱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我们在调查很多的田块，这个今年的稻肥虱发生比较严重，而且现在是四代重叠，有五三代的成虫，有六四代的弱虫，还有一些虫卵，所以我们后期稻肥虱呀，这个可能大家更应该关注，因为这个后边的稻肥虱都是褐肥虱，褐肥虱具有什么聚集性、爆发性、毁灭性、
1: 隐蔽性，
0: 对，毁灭性，一旦这个花病严重了，就可能会造成严重减产。
1: 好，我们这个平台也是传递科学种田技术的一个平台，也是分享您的种植经验的一个平台。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听听各位高手的分享吧。诚信天下 S 他说，烤田把田烤开裂，喷湿 膨肥心肥就不容易生汗青病，对吧？
0: 这个我赞成，因为第一个我讲跟烤田有关，烤田给它烤开裂了啊，这个烤开裂了，那么有毒气体排出来了，而且水道更细化达了，它的汗青率又少。第二个呢，我们正视一些硅锌钾这样的硅锌钾这样的中微量元素
1: 啊。好，乡间的小鹿说，我用杀虫霜加上有机磷。这个或者是阿维甲样虫仙井防钻心虫效果很好，
0: 对，
1: 高手啊。还有这位思绪，他说哎呀，那个稻快要成熟了，他在那个穗子上面有很多黄果子嘞，那是啥病啊？
0: 那不就稻蓄病吗？我们老板叫灰包吗？
1: 那就是破口前打包运穗的时候必须要防的灰包霉头黄果子。您看您现在成熟了，您发现它有黄果子，打不掉了，影响品质和产量。所以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多看一看刘老师和我们的抖音，我们会告诉您说，如果水稻必须打一次药，那只能打一次药，一定要打破口前这边药，也就是尖嘴包大肚包，就是水稻快要破口抽穗的那一刻啊，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七岁用药看天气，现在出现黄果子还能有啥办法？
0: 没
1: 啥，
0: 没
1: 啥好招了。所以关注科学种田，你就从今天开始保证明年的水稻别再这个受到黄果子的危害，吃一堑长一智，您能记住吗？啊，好嘞，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执念问刘老师，红叶病用什么药最好？
0: 红叶病叫细菌性条斑病，它是细菌性病害，我们顾名思义要用防治细菌性病害的药剂。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赛唑新、这个春灵霉素、奎灵酮、四霉素、绿锈青尿酸，包括酮高上、赛菌酮、赛生酮这样的酮制剂都能够防治细菌条斑病，但是细菌条斑病必须要防早，要去提前打药，就像发现一点就要打，一旦满天都是红叶子了，这个时候很难就去控制了，所以要大早大小，效果才好。
1: 这位听众种的919旱稻，现在刚原杆还能收到水稻吗？
0: 华粮油919的话，刚刚原杆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个最近几年呀，大家都知道这个
1: 寒露风来的晚，
0: 寒露风来的晚，对，可以的。
1: 只要寒露风来的晚，你就不担心。
0: 对，
1: 我们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啊。秋分9月下旬是吧？
0: 对
1: 啊，就是如果今年寒露风来的晚，那您晚一点没啥啊，来的早你就受有影响。那就一切看天意吧。黄豆开花能打药吗？
0: 黄豆开花要打药，尤其是花后一定要打药，因为这个黄豆这个在这个开花以后呀，包括我们的像豆荚敏啊，像一些啊那个大豆丝荆虫呀，包括我们的现在有些一些虫子啊，像那个蚜虫，包括这个点红原参都需要黄子，要打药。
1: 好，和谐说水稻抽穗了，穗顶部有白化，这一是什么原因？
0: 那个穗顶部有少量的这个粒子是白的，然后包括下部都有一部分籽粒白的，那个是叫水稻的这个叫隐化退化，这个主要是在它这个。就是幼穗分化的时候受到一些外界气候的影响呀，或者是阴阳不均匀呀，造成的一个幼穗分化的问题，这个是也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也是之前造成的。
1: 有了你真好。他说刘老师，我用法陀防治文库病和稻蛆病可以吗？
0: 法陀可以，没问题啊。文库病
1: 很好的药，
0: 对对对，
1: 价格也不菲，很好。
0: 对对对，是的。
1: 知名说我们霍丘西边的水稻田里有好多蛾子。
0: 蛾子的话，最近两天可能不少地区的蛾子起来了，因为这个马上我们的这个64代的稻种卷叶名那个要重期要到了，因为现在的蛾子就是我们卷叶名的一个成虫，它产卵以后像这种温度大概需要5到7天，它就能化成幼虫，就是我们讲的稻种卷叶名，所以大家后边呀，这个对于我们没有七岁的稻子叶片比较浓烈的稻子，大家要关注这个64代的稻种卷叶名，很多的时候我们到后边我们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那个穗子全那个叶片都卷白掉了，影响灌浆光合作用，这个就是64代稻种卷叶名，大家要注意防治一下。
1: 好，他说稻子都抽一半了，可以打药吗？
0: 稻子抽一半了，他也是打七岁药的时候，今年我还是建议大家打他打一遍吧。要打一遍。
1: 好嘞。破口前7到8天打一次破口药，第二次多会打？
0: 那你就在破口前7到8天打，那你就在那个抽穗的时候，大概正在抽穗的时候，或者正在破口的时候打一遍。
1: 好，谢谢乡间的小鹿分享他的用药经验。他说，如果农民兄弟用艾苗防穗蛆病害，要足量，每亩30毫升。艾苗，你说防稻蛆治蚊枯还可以，但是穗井温还要加上三环唑和稻温灵。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谢谢乡间小鹿您的分享啊。好。 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当大家不知道如何选啊，市场上鱼龙混杂，不知道该如何选，不知道怎么选药，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推荐啊。我们下面下半段，我们请黄琼老师给大家做推荐。如果大家有需要的防治稻飞虱的药，或者是奇碎药，或者是后期防早衰醋灌浆的磷酸二氢钾，或者是打药必须要加的助剂，那这些药我们给大家上了链接，有需要的您可以下单，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好，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黄琼老师，他的抖音号是琼姐聊农业。好
2: 好的，张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咱们一号的链接啊，是稻飞虱的一个专用方案，里面呢是用的是服从胺一丙烯，每亩地用到100克。这个方案呢，它对稻飞虱的速效性特别的好，然后加上了80%的西定比亚酮，用到了10克一亩地，再给大家加上助剂，三样的搁到一块是6块多钱一亩地。这个方案呢，我们在下面的话也看到了一个打药的一个效果，速度是非常快的，能够很好的控制稻飞虱的一个数量。而且我们跟刘老师在走过很多的田块，也发现今年不管是53代还是64代的一个稻飞虱虫量非常大，而且现在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个虫情测报来看，64代局部的地区会爆发的很严重。所以呢，我们建议你们每一次打药的时候一定要狠治稻飞虱。这个方案呢，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去，加到你们的这个套餐里面，增加对稻飞虱的一个速效性。第一个呢，它的对稻飞虱的这个速效性好；第二个，它的混配性好；第三个呢，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稻飞虱要想不爆发的话，你就得把这个数量给它压下来，只有数量不多，它才不会爆发。所以呢，这个一号的链接大家可以去带，总共是3个包装，像10亩地的、50亩地的，还有一个是100亩地的，三个包装供大家去选择。建议今年一定要去重点防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冒川倒伏的了，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重点提醒。而且今年的话，整体的情况来说的话，是这个盛夏不热啊，这个夏季又多雨，台风又频繁，包括现在晚秋也不凉，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稻飞虱发生就会比较严重。要想不受稻飞虱影响产量，那么我们就要把稻飞虱的数量给控制住。这个是在一号的链接。虽然说今年可能这个粮价不是很如意，但是我们先保产嘛，对吧？如果说咱们没有产量的话，如果大面积的倒伏的话，那你别说咱们的这个收不到水稻，可能说我们的这个收割费用还得搭一半进去，所以就是里外里都不太沾巧。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的话，打一次药就有一次药的一个效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能就是变相的一个降低成本吧。稻飞虱的药剂在一号的链接哈，一号的链接。然后二号的链接呢，是这个一号链接用了对稻飞虱有强烈的杀灭的作用。你看下面小鹿就讲了，他用过确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我们
2: 老师，我们要不然这样，老师，我们要不然这样，
0: 因为我们的一号链接里边，因为有那个4元回馈的，对吧？
2: 就是因为他的，我没办法给你展示，我可以给你讲哈，我可以给你讲，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你们听一下那个内容哈，因为你们常种地的，你们知道。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秋交替喝汤祛湿这些误区要避开。家门口的好医生，我们邀请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夏秋交替，暑气未消，湿气缠绵，不少人呢燥热难耐，习惯靠冰奶茶、凉茶啊、低温空调来驱散闷热。但是在短暂的凉爽过后啊，接踵而来的是整天的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发沉，四肢酸胀。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寒凉的饮品啊，只能够带来一时的解热的假象，频繁的贪凉很容易耗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寒湿堆积体内。那夏秋之交呢，也正是调理脾胃、清散湿气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啊也分不清楚体内是寒湿还是湿热。那寒湿呢，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冻出来的，本质呢是寒加上湿，而湿热呢本质是热加上湿的结合。简单来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一个自测和分辨啊。首先呢，就是看舌头红不红，舌苔排白腻，多为寒湿。舌苔如果说偏红，舌苔黄腻，那多为湿热。二是通过体感来辨别，关节酸痛、畏寒怕冷、热敷舒适呢，大多为寒湿。那如果说关节发胀、怕热、多汗，则为湿热。三观二变，大便偏稀、气味轻、小便清长，属寒湿；大便黏腻臭碎、小便黄赤，那属湿热。当然具体的体质辨识，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寻求咱们专业中医师的帮助。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是有这么几款补药的药膳汤来帮大家祛湿清热，补伤元气。当然不同的苦寒，不同于这个苦寒的凉茶，这样的一些药膳汤呢，相对来说啊比较平和一点。那温饮呢，可以微微的发汗，疏导寒湿，也是推荐给大家有这么几款药膳茶、药膳汤啊。一个呢是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半只老鸭带皮的冬瓜400克，炒薏米听清楚了啊，是炒薏米30克，陈皮5克，生姜3片。薏米呢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炒过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减，搭配上陈皮理气燥湿。那生姜呢也是有暖胃散寒的作用，中和凉性。老鸭呢又滋补啊，整道汤呢是清热利水、健脾祛湿，适合于我们怕热、多汗、口苦口臭以及身体困重浮肿苦下的消瘦的人群。二是山药莲子百合猪骨汤，500克的猪骨、200克的山药、莲子30克、20克的百合、3片生姜。山药莲子呢是具有补益脾气作用，那百合呢清心润燥，猪骨呢则是有滋阴补髓的作用，汤底呢温润而不燥，也是咱们脾胃虚又怕上火的安全的选择。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包括脾胃虚弱的、口干舌燥的，以及睡眠浅容易醒的、心烦气躁、病后体虚的朋友，也是相对适合，比如说一吃温补啊就容易上火的一些朋友，包括吃寒凉的食物容易胃痛的这种矛盾体质的朋友。好，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饮品，叫乌梅三豆饮。5-6克的乌梅，30克的黑豆，30克的绿豆，30克的赤小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那脾胃如果说偏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再加上2片的生姜。乌梅呢是有收敛虚火的作用，生津止渴，三豆搭配酸甜可口，绿豆呢清暑热，赤小豆利湿消肿，黑豆呢则是补肾利水，还能够缓和绿豆的凉性，适合心烦口渴、皮肤出油长痘还有虚火反复的人群。 当然不管是哪一款的药膳，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一个体质特点来对症的来进行食用或者是饮用啊。那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经期的女性朋友呢，要少吃偏寒凉的药膳，比如说像乌梅三豆饮、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呢，可能相对还是偏凉一点。那儿童呢，脾胃尚未发育完全，所以饮食呢也更加的注意，所有的食材肉量呢都需要减半。体质偏寒的人群在熬煮药膳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生姜、红枣来暖胃健脾，日常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啊、莲子啊、茯苓、芡实这些相应的一些药膳。而体质偏热的朋友就要把这个生姜、红枣给去掉了，可以多吃像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乌梅三豆饮这样的一些饮品。任何的药膳呢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管是什么样的药膳也都是要温服严禁冰镇以后再吃。那这个时候呢，煲汤的时候也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油腻甜腻的食物呢都会滋生内食，违背我们清补的初衷。同时啊，喝汤祛湿的时候呢，咱们还要避开一些相应的一些误区啊。比方说喝完汤之后微微发汗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护，因为防护不当也会使湿气二次入侵。出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身体，换干爽的衣物，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进入低温的空调房，不要直吹风扇，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水，禁止喝冷饮。发汗之后呢，至少间隔半个小时再洗澡，严禁洗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饮食上同样是要远离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一些食物，像冰西瓜呀、生冷的凉菜呀，还有就是像奶茶、蛋糕这类太甜腻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避免。那重油、重辣、重盐的食物暴饮暴食都是会加重湿气的。咱们三餐呢保持七分饱，睡前两个小时不进食，避免积食，注意这些啊，也是愿大家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新华网，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家门口的好医生。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啊，在栏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康主任啊，康主任你好
3: 啊，主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康主任，我们说啊，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像头晕啊、浑身疲惫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心慌气短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很正常哈啊，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熬夜啊、休息不好，或者是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导致的。但是我今天也听到之前跟康主任交流的时候啊，也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有可能其实是贫血的一些 信号。那么这个贫血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这个贫血又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康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大家说说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初步的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3: 主任好，贫血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会出现这个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还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脱发、指甲变薄、手脚麻木等。
1: 那其实说到贫血，好像我听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贫血类型叫缺铁性贫血，是吗，康主任？
3: 是的。
1: 那这个缺铁性贫血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缺铁性贫血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铁元素储备不足，摄入不够，或者是丢失过多，导致造血原料缺乏。铁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核心原料，一旦缺铁，红细胞吸氧能力就会下降。全身各个器官供氧不足，就会出现疲惫、头晕、心慌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缺铁性贫血是目前普通人群发病率最高的这个贫血类型。高发人群呢，主要包括育龄期女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还有中老年人群、长期节食减肥、纯素食人群，以及患有慢性病、长期隐性失血的人群。
1: 这个是属于咱们容易患上这一类贫血的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高发的人群啊。那缺铁性贫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因为我也听到有朋友会觉得，哎，自己好像这个脸色也挺红润的，是不是就肯定没有贫血了呢？这个说法究竟靠不靠谱？我们也请康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3: 好，贫血的表现主要是，前面说就是乏力、头晕、心慌啊，面色苍白，有人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

0: 记忆力下降等。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绝对不能靠脸色还有嘴唇颜色来判断是否有贫血。因为很多女性呢本身白色白皮这个本身的肤色白皙，或者日常化妆看起来气色很好，但抽血检查呢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贫血，轻度贫血表现呢几乎没有这个它的几乎表现没有异常，仅会感觉呢容易疲惫，所以呢自我感受呢只能作为参考，确诊贫血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要抽血化验。
1: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但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症状相对比较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累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所以想要判断的话，就是咱们还得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抽血化验的检查，才能够让医生更准确的来判断。
0: 是的，是的。
1: 那也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经常会说，哎，可能经常觉得自己头晕，就怀疑自己贫血。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头晕都是贫血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呢？
0: 头晕呢，绝对不等于贫血。生活中大多数的头晕和这个贫血没有关系，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颈椎病、睡眠不足，还有脑供血不足，以及这个耳部疾病都会引起这个贫血。贫血引发的头晕呢，为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大多数在这个劳累啊、起身啊或站立时间过长后会加重，并且一定会伴随着浑身乏力、心慌、气短的症状。如果只是单纯的贫血，没有这个疲惫、心慌、活动后气喘的情况，可能就不是贫血，需要这个排查其他的原因。
1: 要排查其他的一些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就出现这种手脚冰凉的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疲劳，有一点累的这种状况，这是不是代表着是咱们贫血的表现呢？
0: 这个手脚冰凉，这个疲劳是这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一定是贫血。比如说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体质虚寒，或者是末梢循环差，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简单的区分方法呢是，如果是单纯的手脚凉，容易累，没有心慌，活动后气短，面色苍白，基本不是贫血。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自我诊断，乱吃不要，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就可以快速确诊。
1: 其实检查起来也相对是比较简便的，就是我们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能够快速的来判断是否有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通过咱们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判断。但是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咱们可能需要高度怀疑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大家来确诊或者是排除。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症状和表现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来自巢湖的汪先生，您好。
2: 我现在就是大血小板减少。
1: 大血小板减少是吧？
0: 血小板这个数值那个正常吗？血小板数值呢？
1: 血小板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吗？还是多少？您可以具体的说一下。
2: 我的化验他讲就这个皮胶胶水。
1: 叫什么？
2: 皮胶水。
1: 比较衰。比较少是吗？
0: 就那个血小板，大血小板是要主要指标是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血小板
1: 这个数值是比较低是吗？
0: 它是血小板，它要看那个，它是可能给血小板下面分类里边有个大血小板，那一个
1: 有个大血小板这样的一个分类。
0: 对，这个不是主要指标，要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如果血小板数值是正常的，那个影响不大。
1: 就是汪先生，您要不再看一下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论，就是在血小板的这个分类里面有一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如果单纯是这个数值异常的话，就是
0: 意义不大，
1: 我们再接着观察。那如果说总的这个血小板的数值，这个数值 比如说像他说的，如果比较少、比较低这种情况是需要处理的吗？
0: 是的，这就要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1: 嗯，因为我们在电话里可能也不了解汪先生说的是哪一种指标啊。
0: 对对对。
2: 就是大血小板，我那个检查报告过的是青春年检查，也是大血小板。
1: 哦，前几年检查就是大血小板这一项有点异常是吗？
2: 嗯，就是少。
1: 就少啊。
0: 如果血小板总数是正常的，那这个指标就观察就行了。
1: 嗯，就是您要看血小板总数啊。
2: 哦。
1: 好吗？
2: 就没
1: 啥，
2: 那就不问你。
1: 嗯，好，那这是这位朋友。
2: 不知道要给什么药吃
1: 啊？想问一下，
0: 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吃药。
1: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指标有一点异常呢，暂时不需要吃药，您就接着观察。如果说这个总的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下呢，啊，您还是要去医院的血液科再去就诊，请医生帮助您再看一下，或者看看是否还需要再重新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来监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汪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咱们血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说的也是血液当中的一个健康问题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缺铁性贫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症状上的一些不同表现啊，结合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怎么来进行确诊和排除？那么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啊，康主任，哪些人群是需要重点来警惕缺铁性贫血的呢？
0: 嗯，好的，第一类呢是育龄期女性，尤其是月经量偏多、经期延长的女性啊，长期慢性失血，最容易缺铁。第二类呢是孕期、哺乳期女性，身体的铁需要量增加。容易出现这个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第三类呢是，中老年人食欲差、消化吸收不好，合并胃病、肠道问题，容易隐性失血。第四类呢是年轻节食减肥、长期纯素食的人群，还有呢，长期痔疮出血、胃溃疡、慢性出血疾病的人群，也是这个高发人群。
1: 嗯，就是有这几类的这个人群，咱们要高度的警惕，有发生缺铁性贫血的风险，或者是说这个风险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这个普通人要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高发的这个人群啊。其实我们每次说其中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为什么这个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包括这个缺铁性贫血，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就缺铁性贫血了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是不是就和平时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营养不够啊，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应该说这个营养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康主任，
0: 好，这是大家最普遍的误区。贫血呢，从来不只是吃的好不好导致的。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为三种。第一呢是摄入不足，节食、素食、少食肉类。第二呢是丢失过多，比如说月经量大、消化道隐性出血，还有痔疮出血，身体的铁呢持续流失。第三呢是吸收障碍，患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或者做过胃部手术，肠道无法正常吸收食物中的铁。很多人呢顿顿大鱼大肉，但是呢仍存在这个慢性失血的问题，一边补充呢一边流失，依旧会出现严重的缺铁性贫血。
1: 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营养的这个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说，广大的女性其实也是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这里也想问问康主任，这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0: 女性的这个生理结构决定了缺铁概率呢远高于男性。因为这个育龄女性每个月生理期呢都会这个流失血液和铁元素，如果这个月经量偏大，经期长，长期慢性失血，就会造成这个铁的会乳部浮出，慢慢形成这个贫血。
1: 嗯，这个是女性相关的一些因素啊。那现在也有一些中老年群体检查出来出现了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中老年群体和咱们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科普重点。 年轻人贫血。

0: 大多是饮食、生理失血导致的影响性贫血。但是呢，老年男性、绝经后女性，新发缺铁贫血，绝对不能当成普通营养不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没有月经失血的情况，一旦出现缺铁贫血，必须重点排查消化道慢性失血。比如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甚至呢，消化道早期的病变。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的这个首发症状就是不明原因的缺铁贫血。中老年贫血一定要查找病源，查找根源，不能治不贴，不治病。
1: 好，这是咱们正特别的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咱们平时减肥、减重、吃素的这样一个群体，那这部分的人群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
0: 是的，人体最好吸收的铁是这个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中，吸收率呢可达20%以上，而这个植物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较低，不足5%。如果长期呢素食、过度节食、不吃肉类，身体长期缺乏油脂、造血原料，铁的摄入持续不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缺铁贫血。很多年轻女孩减肥后出现的这个乏力、脱发、头晕，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1: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不同的几个类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以及主要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因素，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和注意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我们直播页面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76岁了，说查出来贫血半年了，这半年吃了很多的红枣，想然后做了复查还是贫血，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0: 好，然后这个老年人贫血一定要找到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营养性贫血，今天我们所说的缺铁性贫血，如果是缺铁性贫血，要进行及时的这个补铁治疗。第二个呢，这个贫血的老年人贫血原因很多，是不是出现了造血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啊，再生障碍贫血呀，如果出现造血出了问题，这就可能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做骨髓穿刺进行检查确诊，然后再根据具体的疾病贫血的原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是建议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挑食不爱吃肉，体检提示缺铁，想问一下，日常怎么给孩子补铁？需要吃铁剂吗？
0: 如果已经发生了贫血，小儿缺铁贫血，明确的是偏食导致的，那第一个治疗呢，要纠正偏食，多吃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个肉类呀，瘦肉啊，或者是红肉啊这些。第二个呢，需要给予这个口服铁剂。儿童呢，有些含铁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啊，比如说含铁的一个颗粒啊，或者是口服液啊，都可以，要尽早的给予补铁治疗。长时间缺铁呢，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1: 对生长发育是会有影响的。
0: 对，
1: 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挑食啊，对生长的发育会产生一些影响，确实家长也比较头疼哈。那就是如果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介入一些医学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0: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回复的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几大类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咱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就相关的主题，我们请康主任给大家来接着科普。我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些这个血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那大家当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单，拿到化验单的时候，究竟怎么来看这个报告单是不是自己有这种贫血的状况？我们主要是看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哪些指标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0: 贫血呢，主要看这个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这个判断贫血的这个核心标准。我们成年男性呢，血红蛋白小于120克每升，女性呢小于一百 也是克每省即可诊断这个贫血。但是只看这个血红蛋白，还远远不够。想要判断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缺铁，还要看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这个血红蛋白含量。缺铁性贫血患者这两项指标往往会明显偏低。最精准的指标，还是要进一步检查，铁蛋白。铁蛋白呢，代表这个身体内的铁的储备，是最早反映缺铁的指标，比这个血常规更早、更敏感。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除了血常规的检查，咱们还要额外的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0: 对，是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铁蛋白这些检查，还有这个血清铁总铁结合力，这些判断是否缺铁，还有缺铁的程度，对于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贫血患者呢，比检查更重要的要查找这个贫血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年轻女性呢，重点要排查月经问题，中老年患者呢，必须评估这个消化道的情况，还有。有时候呢，需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彻底明确这个失血的源头，避免这个漏诊重大疾病。
1: 这个是不是主要也针对可能以前不贫血，突然发现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那有可能我们就要去往前再找一找相应的这个失血的原因了。
0: 对对，
1: 好，那其实说到贫血啊，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体检的时候检查出，哎，出现了这种轻度贫血的情况，那大家会觉得轻度贫血是不是不是特别的严重的情况下啊，是需要医学干预需要用药的吗？还是说咱们通过这种食补啊、食疗啊，能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能把这个血液给补上去呢？
0: 好的，这种情况要区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单纯的如果铁蛋白偏低，没有达到这个贫血的标准，属于这个隐性缺铁，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理。但是如果只要确诊了贫血，单纯的这个食补呢，基本无法治愈。食物因为这个食物补铁的效率极低，只能作为辅助，无法快速补充体内缺失的铁。轻度贫血呢，长期不干预会持续加重。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贫乏力加重、心房气短，必须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规范的进行这个药物补贴。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我把这个血红蛋白给补上来了，这个指标恢复正常了，就代表咱们的身体不缺铁了？
0: 也不是的，这是大众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血红蛋白正常只能说明血液中循环的铁够用了，但是呢，身体的那个储备仓库还是空的，这就是隐性缺铁。这类人群化验单看着正常，但依旧容易疲惫、体质差。女性生理期过后呢，会再次贫血，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要求这个贫血指标正常后还要继续巩固补铁，就是为了填满身体的这个铁的储备，杜绝复发。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现在呢，节目的3点35分到3点55分，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

0: 要用药治疗吗？还是说靠食补能补回来？
1: 好的，首先，咨询一下，这是男性朋友，你是女性朋友？
0: 嗯，没有说具体的性别。
1: 啊，如果这已经发生了贫血呢，首先看一下这个贫血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如果是女性朋友，看一下这个，特别是48岁这个阶段，月经量是不是多？有没有痔疮失血？有没有这个大便出血？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些失血性情况，那可能考虑缺铁性贫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我们要进一步检查这个铁蛋白呀、血清铁，证实这个缺铁性贫血以后，这个已经发生贫血了，就要进行这个补铁治疗，防止这个贫血进行加重。第二个呢，如果说要是男性朋友，那可能是比如说认为生活习惯的问题，这种容易这个男性吸烟啊、抽烟呀、喝酒呀，这些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我们要重点排查伴有胃肠道疾病，我们有没有胃肠道溃疡呀，甚至胃肠道息肉出血啊，甚至胃肠道肿瘤啊，这些要做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男性朋友出现了这个不明原因的贫血，一定要引起重视。查找这个贫血背后的原因。
0: 先根据这个性别的特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因素，但是找到贫血背后的这个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啊。
1: 对对。
0: 好，我们再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平时多喝浓茶、咖啡会引起贫血或者是加重贫血吗？
1: 你好，这个因为这个浓茶、咖啡里边含有这个肉酸，它会引起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抑制这个会引起铁的吸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贫血，会有可能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如果呢已经是缺铁性贫血了，然后在这个补铁的同时啊，我们要这个避开这个浓茶、咖啡，或者是与这个药物服用的时候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在这个服用这个这个咖啡。我们要这个尽量要喝茶要尽量不要喝浓茶，
0: 喝淡茶。
1: 对对对对。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尤其是可能如果说查出来有一些贫血或者是轻度贫血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是不是通过一些食物啊能够补铁来把这个贫血的问题给纠正啊。那其实像前面也有一位朋友就提到了哈，我想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康主任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患者会问您啊？比如说我现在有点贫血了，那或者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我吃点这个红枣啊、红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阿胶啊，是不是就能够补铁补血把它给补上来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食物咱们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来补铁呢？
1: 好的，经常有患者这样问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红枣、红糖、阿胶它不能治疗缺铁性贫血，这些食材铁的含量比较低，且都是人体难以吸收的植物铁，只能作为日常养生的辅助，绝对替代不了药物补铁。真正高效的补铁食物呢是这个瘦肉、动物肝脏、动物血，这些血红素铁呢吸收利用率最高。就像刚才前面这位朋友提到，同时提醒大家，浓茶、咖啡，还有这个还有牛奶，它会这个影响这个铁的吸收，在补铁期间要尽量错开食用。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一旦开始治疗会服用一些铁剂，那也有一些朋友就反映说吃了这个铁剂以后啊会出现这种胃不舒服的情况，甚至有的有恶心的这个症状，还有的会发现大便发黑，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比较害怕。那当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副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停药吗？
1: 好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口服补铁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的刺激，大便发黑。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大便发黑是因为这个胃被身体吸收的这个铁随粪便排出，不是小道出血，也不需要停药。正确的服用方法是这个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胃部的刺激。服药时呢不要搭配牛奶呀、茶呀、咖啡，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如果有胃肠道反应严重啊，可以让医生更换更吻合的这个铁剂剂型，不要自行停药换药。
0: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0: 来进行药物的一个调整。
1: 对对
0: 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服用铁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当我们通过不管是食补也好，还是说通过这种铁剂的补充也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做相关的检查，哎，发现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不少的患者会问到康主任啊，能停药了吗？
1: 是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有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停药后，这个贫血又再次复发了，所以这个，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绝对是不可以立刻停药的。血红蛋白呢，正常它只代表外周血液的铁达标，身体内储备的铁依然不足。如果此时停药，铁储备没有补满，短时间内贫血一定会复发。临床治疗上要求呢，血红蛋白恢复正常后呢，需要继续口服补铁4到6个月，恢复。铁蛋白完全正常后才可以逐步停药，彻底巩固疗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她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她每次这个月经量比较大，查出有缺铁性贫血，妇科也去查了有子宫肌瘤，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只要补铁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去做手术把这个子宫肌瘤给拿掉？
1: 好的，你好。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朋友，她是因为这个月经量多导致的，那我们要治这个根源，然后如果子宫肌瘤导致的，那就要做手术，把这个月经量纠正正常过后，她这个贫血呢才能完全纠正。如果要是快绝经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经过补铁以后，血红蛋白达到正常，她这个绝经过后，那这个子宫肌瘤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这个铁也就不会再发生这个缺铁性贫血了。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出现了缺铁性贫血，咱们在这个食补以及药补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以及如果说已经这个贫血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这个血红蛋白也补上来了，那是不是就能够立马停药了？刚才康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建议。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坚持一直在补，却发现这个贫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问到啊，这会是和哪些原因有关系呢？
1: 好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主要三个原因。第一呢是服用方式错误，比如说吃药的同时呢喝浓茶、咖啡、牛奶，直接阻碍到铁的吸收。第二呢是存在这个持续失血的源头，比如月经量依旧很大，小的出血，持续存在。身体呢一边补铁一边流失，补不上缺口。第三个呢是诊断错误，患者并不是缺铁贫血，盲目补铁自然没有效果。补铁呢无效一定要及时复诊，重新排查这个原因，对症治疗。
0: 还是需要进行这个对症的治疗，所以找到原因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1: 对对。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啊。那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方式啊，也都是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啊，如果一直轻度缺铁性贫血的话啊，也没有用补铁剂，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后果吗？
1: 缺铁发生贫血过后，还是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因为长期贫血会影响患者的工作，会感觉到疲惫乏力，体能状态不佳，而且呢长期的贫血可能还会引起这个组织缺氧，贫血性心脏病等，还是建议要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就纠正到正常。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本身就有胃病，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想问一下会引起贫血吗？那如果要补铁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补铁呢，还要首先呢，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是否有这个贫血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个血常规，看看是否有贫血， 如果有贫血，是确定贫血啊，那就进行纠正这个贫血进行补铁治疗，纠正贫血。如果没有贫血的话，不要贸然这个补铁，或者是补铁的这个保健品，因为补铁也会铁是体内的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过度的补铁会导致这个铁的过载，也会导致这个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等这些不良后果。
0: 嗯，好，再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睡够了，白天也总是犯困，然后干活稍微累一点，有点心慌气短，做了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略低一点，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还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吗？
1: 刚才前面说到，这已经这些症状呢，都是一个贫血的症状，再加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下一步呢，还要看这个血常规的单子，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红细胞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低的，进一步的要做这一个铁蛋白、血清铁还有总体结合里这些证实一下是不是确定性贫血，如果要是确定性贫血，那就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具体还要这个还是建议进一步查明这个原因。
0: 嗯，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说到缺铁性贫血，也是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之一，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为之苦恼，为之这个烦忧啊。那其实如果说确诊是因为这个缺铁而引起的贫血，咱们一方面是补充铁剂，一方面查询相应的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因给纠正了以后，那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给纠正的。啊，那我们对于咱们普通日生活当中老百姓，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疾病防在前面，咱们有没有什么科学预防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首先把预防做好呢？
1: 有的日常预防呢，核心是那个均衡饮食，补足优质的优质铁。首先呢，不要长期素食，不要过度节食，日常适量摄入瘦肉，红肉。其次呢，每周可以吃1到2次的这个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动物血，高效补铁。最后呢，吃这个含铁食物，含铁食物时呢，搭配这个，比如说橙子、猕猴桃、青椒等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个水果蔬菜。维生素 C 呢，可以促进这个铁的吸收。同时呢，减少长期大量的喝浓茶、咖啡的这个习惯，保护身体铁吸收的功能。
0: 嗯，这是我们从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这个饮食各方面，咱们首先做好相应的预防啊。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高危人群，您前面也提到了，咱们广大的女性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可能也会想啊，那我能不能提前，比如说用一点铁剂，或者是买一点这种补铁的保健品，长期来吃，能不能帮助预防这种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
1: 好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服用这个补铁的保健品。铁是微量元素，并非呢越多越好，过量补铁呢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甚至造成这个铁的沉积，损害身体健康。是否需要补铁，必须先通过抽血检查评估，明确缺铁后再针对性进行补充。健康人群呢无需额外补铁，靠日常饮食调理即可，不需要把这个补铁的保健品当成日常补品。
0: 嗯，咱们不需要把日保健品当成日常的补品来使用，就正常的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啊，
1: 对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7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食欲也比较差，肉平时吃的就很少，最近也是查出来有点轻度贫血啊，那他说口服铁剂可能肠胃受不住，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1: 首先呢，这个是存在这个缺铁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老年人呀，他这个牙齿不好呀，胃肠道疾病呀，导致这个饮食不足，会导致这个铁的摄入减少。摄入减少呢，我们还是要针对性的，比如说也用一些这个促进食欲的一个药物，再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入，多补充这些含铁的，比如说鱼肉呀，这个肉类呀。还有一些动物血，比如说动物肝脏呀、动物血，进行这个 口营养的一个指示。

0: 第二个呢，铁剂如果出现口服铁剂呢，不能这个耐受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吃片剂，它可能有胃肠道刺激，还有一些胶囊剂啊，或者是颗粒剂啊，或者一些补铁的口服液啊，进行这个更换剂型来进行这个补铁啊。最重要的一点，要到医院查一下是不是缺铁，明确缺铁以后，再进行这个饮食调理和这个补充这个铁剂。
1: 好，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咱们要当心缺铁性贫血，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是要注意观察自己一些症状，以及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和检查。那康主任，咱们说到血液科的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哈。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血常规，比如说有一些指标发生了一些异常，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症状，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只是观察了，就提示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就诊了，而不能自行在家里调理了。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能够提示大家的？
0: 好的，如果是第一呢，长期持续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休息后无法缓解；第二个呢是体检，如果反复提示贫血、铁蛋白偏低；还是第三个出现中老年人群心发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还有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大便发黑呀、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月经量异常增多，这种情况绝对不能靠吃补品调理身体，拖延疾病啊，必须呢及时就医。查找这个给敏的病因，规范的话，早期治疗。
1: 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啊。
0: 对
1: 今天咱们说缺铁性贫血，还想问一下康主任，这个缺铁性贫血它和遗传有关系吗？
0: 对。是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关
0: 对
1: 系
0: 对
1: 的。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后天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有着明确的这个关系。那大家还会担心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体检发现了，或者是各种检查发现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这种贫血会转变为可能咱们血液科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疾病吗？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缺铁性贫血呢，不会遗传，也不会转化为，比如说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它是因为这个后天营养缺乏，失血导致的这个良性贫血。只要规范治疗，去除病因，完全可以治愈。需要区分的是，这个部分血病早期也会表现为贫血，所以呢，首次贫血一定要明确诊断，排除其他血病即可。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跟咱们这个缺铁性贫血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啊也是康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您前面也提到，也有一朋友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孩子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饮食有关系的。那小孩的这种贫血跟咱们成年人的缺铁性贫血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不
0: 因
1: 一
0: 为
1: 样
0: 对
1: 啊。
0: 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孩儿童贫血呢，原因更为复杂。除了缺铁，还有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血液系统问题等多种原因。孩子查出贫血呢，家长不要自行这个购买，比如说铁剂、芙蓉，一定要到儿科专科检查，明确贫血这个原因，贫血的类型后，针对性的治疗，避免这个误诊误治。
1: 不能够直接用成人的铁
0: 对，
1: 剂，
0: 对对对对，
1: 好，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多注意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缺铁性贫血，咱们要当心。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认识、看待，以及正确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相关的内容，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咱们也能够了解怎么更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

0: 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9: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0: 喂，老公。
8: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真的吗？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茄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歌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姐，哎呦，李姐，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
9: 哎，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快玩一个耶。
11: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到你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想哭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哭，
1: 不
0: 能哭。
1: 哎，
0: 不能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1: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0: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身负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

起的下限。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欧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年纪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敦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0: 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秋交替喝汤祛湿这些误区要避开。家门口的好医生，我们邀请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夏秋交替，暑气未消，湿气缠绵，不少人呢燥热难耐，习惯靠冰奶茶、凉茶啊、低温空调来驱散闷热。但是在短暂的凉爽过后啊，接踵而来的是整天的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发沉，四肢酸胀。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寒凉的饮品啊，只能够带来一时的解热的假象，频繁的贪凉很容易耗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寒湿堆积体内。那夏秋之交呢，也正是调理脾胃、清散湿气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啊也分不清楚体内是寒湿还是湿热。那寒湿呢，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冻出来的，本质呢是寒加上湿，而湿热呢本质是热加上湿的结合。简单来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一个自测和分辨啊。首先呢，就是看舌头红不红，舌苔排白腻，多为寒湿；舌苔如果说偏红，舌苔黄腻，那多为湿热。二是通过体感来辨别，关节酸痛、畏寒怕冷、热敷舒适呢，大多为寒湿。那如果说关节发胀、怕热、多汗，则为湿热。三观二变，大便偏稀、气味轻、小便清长，属寒湿；大便黏腻臭碎、小便黄赤，那属湿热。当然具体的体质辨识，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寻求咱们专业中医师的帮助。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是有这么几款补药的药膳汤来帮大家祛湿清热，补伤元气。当然不同的苦寒，不同于这个苦寒的凉茶，这样的一些药膳汤呢，相对来说啊比较平和一点。那温饮呢，可以微微的发汗，疏导寒湿，也是推荐给大家有这么几款药膳茶、药膳汤啊。一个呢是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半只老鸭带皮的冬瓜400克，炒薏米听清楚了啊，是炒薏米30克，陈皮5克，生姜3片。薏米呢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炒过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减，搭配上陈皮理气燥湿。那生姜呢也是有暖胃散寒的作用，中和凉性。老鸭呢又滋补啊，整道汤呢是清热利水、健脾祛湿，适合于我们怕热、多汗、口苦、口臭以及身体困重、浮肿、苦下的消瘦的人群。二是山药莲子百合猪骨汤，500克的猪骨、200克的山药、莲子30克、20克的百合。

0: 两片生姜，山药莲子呢是具有补益脾气作用，那百合呢清心润燥，猪骨呢则是有滋阴补髓的作用，汤底呢温润而不燥，也是咱们脾胃虚又怕上火的安全的选择。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包括脾胃虚弱的、口干舌燥的，以及睡眠浅容易醒的、心烦气躁病后体虚的朋友，也是相对适合，比如说一吃温补啊就容易上火的一些朋友，包括吃寒凉的食物容易胃痛的这种矛盾体质的朋友。好，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饮品，叫乌梅三豆饮。5到6克的乌梅，30克的黑豆，30克的绿豆，30克的赤小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那脾胃如果说偏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再加上2片的生姜。乌梅呢是有收敛虚火的作用，生津止渴。三豆搭配酸甜可口，绿豆呢清暑热，赤小豆利湿消肿，黑豆呢则是补肾利水，还能够缓和绿豆的凉性，适合心烦口渴、皮肤出油长痘，还有虚火反复的人群。当然不管是哪一款的药膳，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一个体质特点来对症的来进行食用或者是饮用啊。那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经期的女性朋友呢，要少吃偏寒凉的药膳，比如说像乌梅三豆饮、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呢，可能相对还是偏凉一点。那儿童呢，脾胃尚未发育完全，所以饮食呢也更加的注意，所有的食材肉量呢都需要减半。体质偏寒的人群在熬煮药膳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生姜、红枣来暖胃健脾，日常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啊、莲子啊、茯苓芡实这些相应的一些药膳。而体质偏热的朋友就要把这个生姜、红枣给去掉了，可以多吃像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乌梅三豆饮这样的一些饮品。任何的药膳呢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管是什么样的药膳也都是要温服严禁冰镇以后再吃。那这个时候呢，煲汤的时候也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油腻甜腻的食物呢都会滋生内湿，违背我们清补的初衷。同时啊，喝汤祛湿的时候呢，咱们还要避开一些相应的一些误区啊，比方说喝完汤之后微微发汗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护，因为防护不当也会使湿气二次入侵。出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身体，换干爽的衣物，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进入低温的空调房，不要直吹风扇，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水，禁止喝冷饮。发汗之后呢，至少间隔半个小时再洗澡，严禁洗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饮食上同样是要远离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一些食物，像冰西瓜呀、生冷的凉菜呀，还有就是像奶茶、蛋糕这类太甜腻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避免。那重油重辣重盐的食物暴饮暴食都是会加重湿气的，咱们三餐呢保持七分饱，睡前2个小时不进食，避免积食，注意这些啊，也是愿大家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新华网，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家门口的好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

0: 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康主任啊，康主任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康主任，我们说啊，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像头晕啊、浑身疲惫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心慌气短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很正常哈。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熬夜啊、休息不好，或者是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导致的。但是我今天也听到之前跟康主任交流的时候也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有可能其实是贫血的一些信号。那么这个贫血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这个贫血又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康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大家说说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初步的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1: 主任好。贫血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会出现这个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还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脱发、指甲变薄、手脚麻木等。
0: 那其实说到贫血，好像我听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贫血类型叫缺铁性贫血，是吗，康主任？
1: 是的。
0: 那这个缺铁性贫血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缺铁性贫血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铁元素储备不足、摄入不够，或者是丢失过多，导致造血原料缺乏。铁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核心原料，一旦缺铁，红细胞吸氧能力就会下降，全身各个器官供氧不足，就会出现疲惫、头晕、心慌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缺铁性贫血是目前普通人群发病率最高的这个贫血类型。高发人群呢主要包括育龄期女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还有中老年人群、长期节食减肥、纯素食人群，以及患有慢性病、长期隐性失血的人群。
0: 这个是属于咱们容易患上这一类贫血的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高发的人群啊。那缺铁性贫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因为我也听到有朋友会觉得，自己好像这个脸色也挺红润的，是不是就肯定没有贫血了呢？这个说法究竟靠不靠谱？我们也请康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好，贫血的表现主要是，前面说就是乏力、头晕、心慌啊，面色苍白，有人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绝对不能靠脸色还有嘴唇颜色来判断是否有贫血。因为很多女性呢本身这个本身的肤色白皙，或者日常化妆看起来气色很好，但抽血检查你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贫血。轻度贫血表现呢几乎没有这个他的几乎表现没有异常，仅会感觉呢容易疲惫，所以呢自我感受呢只能作为参考。确诊贫血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要抽血化验。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但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症状相对比较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累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所以想要判断的话，就是咱们还得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抽血化验的检查，才能够让医生更准确的来判断。
1: 是的，是的。
0: 那也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经常会说，可能经常觉得自己头晕，就怀疑自己贫血。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头晕都是贫血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呢？
1: 头晕呢，绝对不等于贫血。生活中大多数的头晕和这个贫血没有关系，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颈椎病、睡眠不足，还有脑供血不足，以及这个耳部疾病都会引起这个贫血。贫血引发的头晕呢，为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大多数在这个劳累啊、起身啊或站立时间过长后会加重，并且一定会伴随着浑身乏力、心慌、气短的症状。如果只是单纯的贫血，没有这个疲惫、心慌、活动后气喘的情况，可能就不是贫血，需要这个排查其他的原因。
0: 要排查其他的一些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很多的女

0: 性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就出现这种手脚冰凉的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疲劳，有一点累的这种状况，这是不是代表着是咱们贫血的表现呢？
1: 这个手脚冰凉，这个疲劳是这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一定是贫血。比如说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体质虚寒，或者是末梢循环差，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简单的区分方法呢是，如果是单纯的，手脚凉，容易累，没有心慌，活动有气短，面色苍白，基本不是贫血。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自我诊断，乱吃补药。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就可以快速确诊。
0: 其实检查起来也相对是比较简便的，就是我们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能够快速的来判断是否有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通过咱们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判断。但是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咱们可能需要高度怀疑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大家来确诊或者是排除。
1: 是的是的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症状和表现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来自巢湖的汪先生，您好。
2: 我现在就是大血小板减少。
0: 大血小板减少是吧？
1: 血小板这个数值那个正常吗？
2: 啊？
1: 血小板数值呢？
0: 血小板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吗？还是多少？您可以具体的说一下。
2: 化验他家就这个支教胶水。
0: 叫什么？
2: 支教水。
0: 比较衰。比较少是吗？
1: 就那个血小板，大血小板是要主要指标是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血小板
0: 这个数值是比较低是吗？
1: 它是血小板，它要看那个，它是可能给血小板下面分类里边有个大血小板，那一个
0: 有个大血小板这样的一个分类。
1: 对对对，这个不是主要指标，要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如果血小板数值是正常的，那个影响不大。
0: 就是汪先生，您要不再看一下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论，就是在血小板的这个分类里面有一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如果单纯是这个数值异常的话，就是
1: 意义不大，
0: 我们再接着观察。那如果说总的这个血小板的数值，这个数值比如说像他说的，如果比较少比较低，这种情况是需要处理的吗？
1: 是的，这就要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0: 因为我们在电话里可能也不了解汪先生说的是哪一种指标啊？
1: 对对对，
2: 就是大血小板，我那个检查报告过的，是前几年检查也是大血小板。
0: 哦，前几年检查就是大血小板这一项有点异常是吗？
2: 就是少
0: 啊。
1: 如果血小板总数是正常的，那这个指标就观察就行了。
0: 就是您要看血小板总数啊。
2: 哦，
0: 好吗？
2: 就没
0: 让
2: 那就
0: 不问你。好，那这是这位朋友。
2: 我给大家给什么药吃？
0: 想问一下。
1: 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吃药。
0: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指标有一点异常呢，暂时不需要吃药，您就接着观察。如果说这个总的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下呢，您还是要去医院的血液科再去就诊，请医生帮助您再看一下，或者看看是否还需要再重新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来监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汪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咱们血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说的也是血液当中的一个健康问题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缺铁性贫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症状上的一些不同表现啊，结合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怎么来进行确诊和排除？那么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啊，康主任，哪些人群是需要重点来警惕缺铁性贫血的呢？
1: 好的，第一类呢是育龄期女性，尤其是月经量偏多、经期延长的女性啊，长期慢性失血，最容易缺铁。第二类呢是孕期、哺乳期女性，身体的铁需要量增加。会容易出现这个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第三类呢是，中老年人食欲差，消化吸收不好，合并胃病、肠道问题，容易隐性失血。第四类呢是年轻节食减肥、长期纯素食的人群，还有呢，长期痔疮出血、胃溃疡、慢性出血疾病的人群，也是这个高发人群。
0: 就是有这几类的这个人群，咱们要高度的警惕，有发生缺铁性贫血的风险，或者是说这个风险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这个普通人要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高发的这个人群啊。其实我们每次说其中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为什么这个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包括这个缺铁性贫血，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就缺铁性贫血了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是不是就和平时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营养不够啊，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应该说这个营养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康主任？
1: 好，这是大家最普遍的误区。贫血呢从来不只是吃的好不好导致的。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为三种。第一呢是摄入不足，节食、素食、少食肉类。第二呢是丢失过多，比如说月经量大、消化道隐性出血，还有痔疮出血，身体的铁呢持续流失。第三呢是吸收障碍，患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或者是做过胃部手术，肠道无法正常吸收食物中的铁。很多人呢顿顿大鱼大肉，但是呢仍存在这个慢性失血的问题，一边补充呢一边流失，依旧会出现严重的缺铁性贫血。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营养的这个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说，广大的女性其实也是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这里也想问问康主任，这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1: 女性的这个生理结构，决定了缺铁概率呢远高于男性。因为这个育龄女性每个月生理期呢都会这个流失血液和铁元素，如果这个月经量偏大，经期长，长期慢性失血，就会造成这个铁的会乳部浮出，慢慢形成这个贫血。
0: 这个是女性相关的一些因素啊。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一些中老年群体检查出来出现了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中老年群体和咱们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科普重点。年轻人贫血呢，大多是饮食、生理失血导致的影响性贫血。但是呢，老年男性、绝经后女性，新发缺铁性贫血，绝对不能当成普通营养不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没有月经失血的情况，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必须重点排查消化道慢性失血。比如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甚至呢，消化道早期的病变，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的这个首发症状就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中老年贫血一定要查找病源，查找根源，不能治不铁，不治病。
0: 好，这是咱们特别的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咱们平时减肥、减重、吃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部分的人群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
1: 是的，人体最好吸收的铁是这个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中，吸收率呢可达20%以上，而这个植物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较低，不足5%。如果长期呢素食、过度节食、不吃肉类，身体长期缺乏油脂、造血原料，铁的摄入持续不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多年轻女孩减肥后出现的这个乏力、脱发、头晕，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0: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不同的几个类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以及主要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因素，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和注意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 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我们直播页面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76岁了，说查出来贫血半年了，这半年吃了很多的红枣，想然后做了复查还是贫血，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1: 好，你好，然后这个老年人贫血一定要找到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营养性贫血，今天我们说了的缺铁性贫血，如果是缺铁性贫血，要进行及时的这个补铁治疗。第二个呢，这个贫血的老年人贫血原因很多，是不是造血出现的问题，比如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啊，再生障碍贫血呀，如果出现造血出了问题，这就可能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做骨髓穿刺进行检查确诊，然后再根据具体的疾病贫血的原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是建议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挑食不爱吃肉，提示缺铁，想问一下，日常怎么给孩子补铁，需要吃铁剂吗？
1: 如果已经发生了贫血，小儿缺铁性贫血，明确的是偏食导致的，那第一个治疗呢，就要纠正偏食，多吃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个，肉类呀，瘦肉啊，或者是红肉啊这些。第二个呢，需要给予这个口服铁剂，儿童呢有些含铁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啊，比如说含铁的一个颗粒啊，或者是口服液都可以，要尽早的给予补铁治疗，长时间缺铁呢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0: 对生长发育是会有影响的。
1: 对，
0: 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挑食啊，对生长的发育会产生一些影响，确实家长也比较头疼哈。那就是如果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介入一些医学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1: 对，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回复的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几大类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咱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就相关的主题，我们请康主任给大家来接着科普。我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些这个血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那大家当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单，拿到化验单的时候，究竟怎么来看这个报告单是不是自己有这种贫血的状况，我们主要是看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哪些指标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1: 贫血呢主要看这个血红蛋白是这个判断贫血的这个核心标准。我们成年男性的血红蛋白小于120克每升，女性呢小于110克每升即可诊断这个贫血。但是只看这个血红蛋白还远远不够，想要判断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缺铁，还要看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这个血红蛋白含量，缺铁性贫血患者这两项指标往往会明显偏低，最精准的指标还是要进一步检查铁蛋白。铁蛋白呢代表这个身体的铁的储备，是最早反映缺铁的指标，比这个血常规更早更敏感。
0: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除了血常规的检查，咱们还要额外的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1: 对，是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铁蛋白这些检查，还有这个血清铁总铁结合力这些判断是否缺铁，还有缺铁的程度。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贫血患者呢，比检查更重要的要查找这个贫血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年轻女性呢，重点要排查月经问题。中老年患者呢必须评估这个消化道的情况，还有有时候呢需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彻底明确这个失血的源头，避免这个漏诊重大疾病。
0: 这个是不是主要也针对可能以前不贫血，突然发现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那有可能我们就要去往前再找一找相应的这个失血的原因了。
1: 对，
0: 好，那其实说到贫血啊，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体检的时候检查出出现了这种轻度贫血的情况，那大家会觉得轻度贫血是不是不是特别的严重的情况下啊，是需要医学干预需要用药的吗？还是说咱们通过这种食补啊食疗啊 能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能把这个血液给补上去呢？
1: 好的，这种情况要区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单纯的如果铁蛋白偏低，没有达到这个贫血的标准，属于这个隐性缺铁，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理。但是如果只要确诊了贫血，单纯的这个

0: 湿布呢基本无法治愈。湿布因为这个湿布补铁的效率，极低，只能作为辅助，无法快速补充体内缺失的铁。轻度贫血呢，长期不干预会持续加重，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贫乏力加重、心房气短。必须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规范的进行这个药物补铁。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我把这个血红蛋白给补上来了，这个指标恢复正常了，就代表咱们的身体不缺铁了？
0: 也不是的，这是大众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血红蛋白正常，只能说明血液中循环的铁够用了，但是呢，身体的那个储备仓库还是空的，这就是隐性缺铁。这类人群化验单看着正常，但依旧容易疲惫、体质差。女性生理期过后呢，会再次贫血，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要求这个贫血指标正常后还要继续巩固补铁，就是为了填满身体的这个铁的储备，杜绝复发。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守护。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现在呢，节目的3点35分到3点55分，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直播的时间段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康主任啊。好，康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48岁，体检的时候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有轻度贫血，但是他平时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用药治疗吗？还是说靠食补能补回来？
2: 好的，首先咨询一下，这是男性朋友，你是女性？
1: 没有说具体的性别
2: 啊。如果这已经发生了贫血呢，首先看一下这个贫血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如果是女性朋友，看一下这个，特别是48岁这个阶段，月经量是不是多啊？有没有痔疮失血啊？有没有这个大便出血啊？这种情况啊，如果有这些失血情况，那可能考虑缺铁性贫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我们要进一步检查这个铁蛋白呀、血清铁，证实这个缺铁性贫血以后，这个已经发生贫血了，就要进行这个补铁治疗，防止这个贫血进行加重。第二个呢，如果是要是男性朋友，那可能是比如说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这种容易这个男性吸烟啊、抽烟呀、喝酒呀，这些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我们要重点排查伴有胃肠道疾病，我们有没有胃肠道溃疡呀，甚至胃肠道息肉出血啊，甚至胃肠道肿瘤啊，这些要做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男性朋友出现了这个不孕原因的贫血，一定要引起重视。查找这个贫血背后的原因。
1: 先根据这个性别的特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因素，但是找到贫血背后的这个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啊。
2: 对对。
1: 好，我们再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

0: 一下平时多喝浓茶咖啡会引起贫血或者是加重贫血吗？
1: 你好，这个它因为这个浓茶咖啡里边含有这个鞣酸，它会引起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抑制这个会引起铁的吸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贫血，会有可能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如果呢已经是缺铁性贫血了，然后在这个补铁的同时啊，我们要这个避开这个浓茶咖啡，或者是与这个药物服用的时候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在这个服用这个这个咖啡，我们要这个尽量要喝茶要尽量不要喝浓茶，
0: 喝淡茶。
1: 对。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尤其是可能如果说查出来有一些贫血或者是轻度贫血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是不是通过一些食物啊能够补铁来把这个贫血的问题给纠正啊。那其实像前面也有一位朋友就提到了哈，我想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康主任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患者会问您啊？比如说，我现在有点贫血了，那或者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我吃点这个红枣啊、红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阿胶啊，是不是就能够补铁补血，把它给补上来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食物，咱们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来补铁呢？
1: 好的，经常有患者这样问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红枣、红糖、阿胶它不能治疗缺铁性贫血。这些食材，铁的含量比较低，且都是人体难以吸收的植物铁，只能作为日常养生的辅助，绝对替代不了药物补铁。真正高效的补铁，食物呢是这个瘦肉、动物肝脏、动物血这些血红素铁呢，吸收利用率最高。就像刚才前面这位朋友提到，同时提醒大家，浓茶咖啡，还有这个还有牛奶，它会这个影响这个铁的吸收，在补铁期间要尽量错开食用。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一旦开始治疗，会服用一些铁剂，那也有一些朋友就反映说，吃了这个铁剂以后啊，会出现这种胃不舒服的情况，甚至有的有恶心的这个症状，还有的会发现大便发黑，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比较害怕。那当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副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停药吗？
1: 好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口服补铁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的刺激，大便发黑。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大便发黑是因为这个胃被身体吸收的这个铁随粪便排出，不是小的出血，也不需要停药。正确的服用方法是这个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胃部的刺激。服药时呢，不要搭配牛奶呀、茶呀、咖啡，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如果有胃肠道反应严重啊，可以让医生更换更温和的这个铁剂型，不要自行停药换药。
0: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一个调整
1: 对。
0: 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服用铁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当我们通过不管是食补也好，还是说通过这种铁剂的补充也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做相关的检查，哎，发现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不少的患者会问到康主任啊，能停药了吗？
1: 是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有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停药后，这个贫血又再次复发了，所以这个，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绝对是不可以立刻停药的。血红蛋白呢，正常它只代表外周血液的铁达标，身体呢储备的铁依然不足。如果此时停药，铁储备没有补满，短时间内贫血一定会复发。临床治疗上要求呢，血红蛋白恢复正常后呢，需要继续口服补铁4到6个月，恢复，铁蛋白完全正常后才可以逐步停药，彻底巩固疗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她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她每次这个月经量比较大，查出有缺铁性贫血，妇科也去查了有子宫肌瘤，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只要补铁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去做手术把这个子宫肌瘤给拿掉？
1: 好的，你好。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朋友， 他是因为这个月经量多导致的，那我们要治这个根源。然后如果子宫肌瘤导致的，那就要做手术，把这个月经量纠正正常过后，他这个贫血呢才能完全纠正。如果要是快绝经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经过补贴以后，血红蛋白达到正常，她这个一绝经过后，那这个子宫肌瘤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这个铁也就不会再发生这个缺铁性贫血了。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出现了缺铁性贫血，咱们在这个食补以及药补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以及如果说已经这个贫血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这个血红蛋白也补上来了，那是不是就能够立马停药了？刚才康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建议，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坚持一直在补，却发现这个贫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问到啊，这会是和哪些原因有关系呢？
1: 好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主要三个原因。第一呢是服用方式错误，比如说吃药的同时呢喝浓茶、咖啡、牛奶，直接阻碍到铁的吸收。第二呢是存在这个持续失血的源头，比如月经量依旧很大，小的出血，持续存在，身体呢一边补铁，一边流失，补不上缺口。第三个呢是诊断错误，患者并不是缺铁贫血。盲目补铁自然没有效果，补铁呢无效，一定要及时复诊，重新排查这个原因，对症治疗。
0: 嗯，还是需要进行这个对症的治疗，所以找到原因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1: 对对，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读时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啊。那在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方式啊，也都是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如果一直轻度缺铁性贫血的话也没有用补铁剂，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后果吗？
1: 确定发生贫血过后，还是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因为长期贫血会影响患者的工作，会感觉到疲惫乏力，体能状态不佳，而且呢长期的贫血可能还会引起这个组织缺氧，贫血性心脏病等，还是建议要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本身就有胃病，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想问一下会引起贫血吗？那如果要补铁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补铁呢，还要首先呢，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是否有这个贫血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个血常规，看看是否有贫血。如果有贫血，是缺铁贫血，那就进行纠正这个贫血，进行补铁治疗，纠正贫血。如果没有贫血的话，不要贸然这个补铁，或者是补铁的这个保健品，因为补铁也会铁是体内的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过度的补铁会导致这个铁的过载，也会导致这个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等，这些不良后果。
0: 嗯，好，再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睡够了，白天也总是犯困，然后干活稍微累一点，有点心慌气短，做了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略低一点，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还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吗？
1: 刚才前面所说到，这些症状呢，都是一个贫血的症状，再加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下一步呢，还要看这个血常规的单子，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红细胞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低的，进一步要做这一个铁蛋白、血清铁还有总铁结合里这些证实一下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如果要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具体还要这个还是建议进一步查明这个原因。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说到缺铁性贫血，也是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之一，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为之苦恼，为之这个烦忧啊。那其实，如果说确诊是因为这个缺铁而引起的贫血，咱们一方面是补充铁剂，一方面查询相应的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因给纠正了以后，那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给纠正的啊。那我们对于咱们普通日生活当中老百姓，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疾病防在前面，咱们有没有什么科学预防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首先把预防做好呢？
1: 有的日常预防呢，核心是那个均衡饮食，补足优质铁。首先呢，不要长期素食，不要过度节食，日常适量摄入瘦肉，红肉。其次呢，每周可以吃1到2次的这个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动物血，高效补铁。最后呢，吃这个含铁食物时呢，搭配这个，比如说橙子、猕猴桃、青椒等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个水果蔬菜。维生素 C 呢，可以促进这个铁的吸收。同时呢，减少长期大量的喝浓茶、咖啡的这个习惯，保护身体铁吸收的功能。
0: 这是我们从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这个饮食各方面，咱们首先先做好相应的预防啊。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高危人群，您前面也提到了，咱们广大的女性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可能也会想啊，那我能不能提前，比如说用一点铁剂，或者是买一点这种补铁的保健品，长期来吃，能不能帮助预防这种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
1: 好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服用这个补铁的保健品。铁是微量元素，并非呢越多越好。过量补铁呢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甚至造成这个铁的沉积，损害身体健康。是否需要补铁，必须先通过抽血检查评估，明确缺铁后再针对性进行补充。健康人群呢无需额外补铁，靠日常饮食调理即可，不需要把这个补铁的保健品当成日常补品。
0: 咱们不需要把保健品当成日常的补品来使用，就正常的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7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食欲也比较差，肉平时吃的就很少，最近也是查出来有点轻度贫血啊，那他说口服铁剂可能肠胃受不住，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1: 首先呢，这个是存在这个缺铁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老年人呀，他这个牙齿不好呀，胃肠道疾病呀，导致这个饮食不足，会导致这个铁的摄入减少。摄入减少呢，我们还是要针对性的，比如说也用一些这个促进食欲的一个药物，再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入，多补充这些含铁的，比如说鱼肉呀，这个肉类呀。还有一些动物血，比如说动物肝脏呀、动物血，进行这个营养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铁剂如果出现口服铁剂呢，不能这个耐受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吃片剂，它可能有胃肠道刺激，还有一些胶囊剂啊，或者是颗粒剂啊，或者一些补铁的口服液，进行这个更换剂型来进行这个补铁。最重要的一点，要到医院查一下是不是缺铁。明确缺铁以后，再进行这个饮食调理和这个补充这个铁剂。
0: 好，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咱们要当心缺铁性贫血，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是要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些症状，以及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和检查。那康准，咱们说到血液科的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哈。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血常规，比如说有一些指标发生了一些异常，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症状，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只是观察了，就提示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就诊了，而不能自行在家里调理了。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能够提示大家的？
1: 好的，如果是第一呢，长期持续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休息后无法缓解。第二个呢是体检，如果反复提示贫血，铁蛋白偏低。还是第三个出现 中老年人群心发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还有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大便发黑呀、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月经量异常增多，这种情况绝对不能靠吃补品调理身体，拖延疾病啊，必须呢，及时就医，查找这个根本的病因，规范的话早期治疗。
0: 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啊。
1: 对。
0: 今天咱们说缺铁性贫血，还想问一下康准，这个缺铁性贫血它和遗传有关系吗？
1: 是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0: 是没有关系
1: 对对
0: 的。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后天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有着明确的这个关系。那大家还会担心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体检发现了，或者是各种检查发现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这种贫血会转变为可能咱们血液科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疾病吗？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缺铁性贫血呢，不会遗传，也不会转化为，比如说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它是因为这个后天营养缺乏，失血导致的这个良性贫血。只要规范治疗，去除病因，完全可以治愈。需要区分的是这个，部分血病早期也会表现为贫血，所以呢，首次贫血一定要明确诊断，排除其他血病即可。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跟咱们这个缺铁性贫血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也是康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前面也提到，也有一朋友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孩子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饮食有关系的。那小孩的这种贫血跟咱们成年人的缺铁性贫血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
0: 啊。
1: 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孩儿童贫血呢，原因更为复杂，除了缺铁，还有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血液系统问题等多种原因。孩子查出贫血呢，家长不要自行这个购买，比如说铁剂服用，一定要到儿科专科检查，明确贫血这个原因，贫血的类型后，针对性的治疗，避免这个误诊。
0: 不能够直接用成人的铁
1: 对，
0: 剂，
1: 对对对对，
0: 啊，好，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多注意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缺铁性贫血，咱们要当心。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认识、看待，以及正确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相关的内容，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咱们也能够了解怎么更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四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9: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强化水稻病虫害防治，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20: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前景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控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19: 厚植绿色发展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画卷。
21: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9: 积分赋能，基层治理， 垃圾分类点亮社区。
1: 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得到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1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当前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当涂县紧扣农时节点，强化田间管理服务，通过推广科学管护技术，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17: 眼下在当涂县，45.57万亩水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这段时间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农技人员在田间调查监测发现，全县水稻病虫害整体呈中等至偏重发生态势。为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当地农业部门迅速部署，组织开展全县水稻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用田间现场观摩加室内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病虫识别研判、最佳防治时机把握、绿色防控模式、科学安全施药等重点内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精准实用的植保技术干货，全力打好秋季虫口夺粮攻坚战。
20: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田间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护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17: 秋粮不到手，田管不放松，当涂县正统筹调配社会化作业力量，全面推进水稻病虫害联防联控，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抢抓农时，分片包保，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帮扶，指导农户抓实田间科学管护，夯实秋粮丰收根基。
22: 我们今年尤其要关注这个水稻倒配式的发生情况，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结果啊，全县的稻配式情况比往年要重一些，我们要把握好那个水稻破口前的5到7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防治时机，开展统防统治。我们就是注意轮换用药，杜绝盲目用药。下一步啊，我们继续加强田间的监测预警，组织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扩大绿色防控推广范围，指导广大种植户科学安全用药，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17: 当涂台徐海涛、梅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4: 庐江县白湖镇溜溜乡生态果园的秋月梨进入成熟期，百亩梨园里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和游客共同编织出一幅丰收画卷。
17: 走进庐江县白湖镇湖榜村溜溜乡生态果园，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发货，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采摘乐趣，或踮脚采撷，或低头精挑细选，还不时现场品尝，呈现出一派丰收喜悦的热闹景象。
23: 这个秋月梨口感特别细腻，水分足得很，还特别的甜，给个准备多摘一点，待会子给亲戚朋友来尝尝。
24: 这梨园子呢真好吃，自动手摘，然后呢感觉呢特别的不一样。今天是这是水红木木，特别的开心。
17: 果园负责人何昌武介绍，这里原本是村里的一片荒芜山地，他2015年流转过来，签订30年承包合同，发展种养产业。目前果园桃李总面积约130亩，30亩桃从5月采摘到8月中旬，而主打品种秋月梨眼下正值热销期，每天都有专程前来采摘的游客。说起秋月梨的优点，何昌武如数家珍。
25: 我们果园种的是秋月梨，皮薄肉实，汁水特别足，果核还小，口感比市面上一般黄瓜子、扇子好得多。
17: 为保证品质，果园坚持绿色种植，全程使用农家肥，人工清除杂草，还养鸡鹅辅助除草，坚决不用农药，让每一颗果实都安全放心。好品质也打开了多元销路，除了现场采摘，果园还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线上接单，
2: 配合快递配送和线下批发，让新鲜秋月梨走进更多城市家庭。算起丰收账，何长武难掩喜悦。
25: 这一批冬木秋月梨树每年能产30多万斤果，按照市场价就是3块钱一斤送啊，能得了9万块钱收入，效益确实很不错的。
2: 一颗颗饱满的秋月梨不仅填了游客的味蕾，更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果。当地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丰收甜头，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0: 通过发展采摘经济跟乡村荣誉，不仅与学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也促进了农旅深度融合，给咱们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庐江台钱良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4: 近年来，歙县立足茶产业优势，积极推行茶园绿色防控，以人工除草、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从源头保障茶叶品质。眼下，歙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进入秋茶采摘期，生态管护带来的效益正逐步显现。
19: 走进歙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茶农手持镰刀清除茶园杂草，同步使用生物农药进行生物防治，守护茶园生态。伴随着电动采茶机的轰鸣声，茶农们有序开展秋茶采摘作业。采茶机轻轻一扫，鲜嫩的秋茶便落入收集袋中。据了解，该基地秋茶采摘将持续20天左右，每人每天可机采鲜叶约500斤。
4: 我们自己的茶叶6月底就结束了，家里现在困闲的时候，我们就到基地来帮忙采下秋茶，一天嘛挣个80块钱左右。
19: 山里山茶叶基地共有500亩茶园，是制作抹茶的核心原料基地。为提升茶叶叶绿素含量，茶农们正忙着为茶树铺盖遮阳黑网。同时，基地全面推行绿色防控，虽然生物防治每亩成本比化学防治高出20元左右，但茶叶品质更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更有保障。
4: 现在推行茶园绿色防控，我们自己茶叶和基地上的茶叶都是用锄头和镰刀除草的，都不打化学农药的。
5: 我家种的两亩田茶叶，主要是黄山毛峰春茶还有夏茶，现在推行绿色防控，茶叶的品质上去了。毛峰最贵的时候可以卖50多块钱一斤，夏茶的话一天可以采100多块。
19: 绿色防控守住了生态，也让茶农尝到了甜头。歙县持续推进茶园绿色管护，茶叶品质稳定，销路进一步打开。和歙县多数茶企一样，山里山茶叶有限公司也从事茶叶出口，绿色生产标准让产品远销海外，出口价格随之提高，好品质也让企业愿意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茶农鲜叶，茶农收入也随之增长，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双赢。
6: 自从这个绿色防控以后呢，我们这个茶叶呢，出口，价格呢也比较高一点，当地老百姓呢，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卖茶叶，在我们公司里面卖茶叶，价格也可以偏高一点，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经济效益，也给我们厂带来了经济效益。
19: 歙县台记者汪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4: 当涂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湿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擦亮生态底色。
19: 在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成群的白鹭或林间栖息，或低空盘旋，或临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这里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大批白鹭常年栖息繁衍生息，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实践。
21: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9: 良好生态环境的长久守护离不开常态化的宣传引导与精细化管护，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定期组织村民开展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科普宣讲等方式，向村民普及生态保护、 鸟类守护、绿色生活等知识，筑牢全民互绿、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防线，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0: 保护辖区和湖生态风貌，为水生生物繁衍、全域生态持续向好保驾护航。
1: 对我们渔业一线执法人员来说，生态保护就在每一次登船巡航、每一次岸线排查中。这几年水环境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鱼类越来越多，有的时候还能偶遇江豚嬉戏，鱼群重建，飞鸟归来，就是对我们工作。 最好的回馈，希望大家共同爱护生态环境，守护一江碧水。
2: 当头台记者徐海涛、雷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固镇县古阳镇黄原社区坚持以支援服务积分制为抓手，将垃圾分类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构建起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闭环运行机制，以小积分撬动社区垃圾分类大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4: 在固镇县古阳镇黄原社区，居民徐素兰的家中，垃圾分类已悄然融入了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厨房里两个垃圾桶并排放置，可回收垃圾与餐厨垃圾各归其位。
5: 平时我们在家这个做饭的时候，就进行垃圾分类了，像瓶子呀、纸盒子、蛋黄，可以可回收的。生活中这些厨余垃圾呢，就放在垃圾桶就扔了。我们的可回收垃圾呢，到社区进行兑换积分。 是那个，主要是社区进行宣传的，宣传我们加强对这样做，这样有利于下一步的垃圾分类。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的。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得到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3: 从源头精准分类到积分兑换奖励，一条完整高效的闭环管理链条已全面构建。在黄原社区积分兑换超市。 居民有序填写积分登记表，凭借日常参与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积攒的积分兑换洗衣液、抽纸等日用物品，看得见、拿得到的实惠回报，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6: 目前，我社区已建成12个垃圾分类亭，实现辖区小区与主要路段圈覆盖。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入户宣讲，将分类知识普及到户到人。 去年6月，我们社区结合全县积分制启动兑换试点，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治理中，通过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的模式，引导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力军。
3: 固镇台董子毅、张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砀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砀山县人民法院、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开展全国生态日暨渔具集中销毁活动，以硬核执法行动巩固黄河十年禁捕工作成效，全力守护黄河故道砀山段水生态环境，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7: 本次集中销毁的渔具，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各部门在黄河故道砀山段日常执法巡查中依法收缴的违规器具，包括地笼网、密眼刺网、违规垂钓器具、橡皮船等各类危害水域生态的非法捕捞工具。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手持锤子、剪刀等工具，对各类禁用渔网、渔具进行现场拆解、破碎、捡回处置。 彻底破坏渔具使用功能，从源头遏制非法捕捞行为。
8: 这次活动既是对前期禁捕执法成功的集中展示，也是对非法捕捞行为的强力震慑。
7: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生态普法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全国生态日设立意义，长江黄河流域十年禁捕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非法网捕、违规垂钓对水生态的危害。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捞行为，主动参与水域生态保护，监督各类生态违法行为。固黄河砀山段是黄河里国家级水产整治资源保护区。自十年禁捕工作全面启动以来，砀山县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鱼、非法网捕等各类违禁行为。经过多年持续治理。
8: 固黄河砀山段水域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
7: 我们渔政部门将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聚焦全黄河重点河段、重点时段，加密信息平时，同时执法宣传、普法宣传教育，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久久为功，筑牢固黄河水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查亮砀山绿水生态发展地势。砀山台记者吴飞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在岳西县天堂镇金太阳桥头，一家名为“日行一善”的公益粥铺常年。

0: 灯火通明，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爱心早餐。店内志愿者均为退休老人，粥铺运营全依靠社会各界爱心捐助。今天，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这间盛满人间烟火温情的小店。凌晨三点，细雨笼罩粤西山城，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 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菜刀起落，和面揉面的声响在寂静雨夜奏响温暖序曲，提前为清晨奔赴而来的老人和环卫工人备好一餐热食。
1: 凌晨呢，我们就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然后就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在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然后熬长的那个稀饭呢，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
0: 口一点啊！清晨6点多，粥铺门前一排起整齐的长队，队伍两侧，一边是身着橙色工装连夜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一边是拎着饭盒、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还有拄着拐杖从城郊长途步行而来的困难群众，大家安静有序等候，只为奔赴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暖心早餐。
1: 很多老年人呐，俺们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是不歇一下，找个厂子混混日子。再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他们都要做事。就刚好活的生的少，就找个厂子刚好歇等一会子，歇一会子，就刚好来提口热饭而已，就就就这样简单。
0: 早上7点，爱心早餐准时发放。粥铺每日送出300-400份爱心餐食。 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每日手工制作760-800个馒头，无偿供给65周岁以上老人、一线环卫工人、残障人士。朴素的一餐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更攒起市井间的热闹与陪伴。
2: 平凡日常里满是踏实温柔。
3: 天天都来，也来习惯了，吃习惯了，吃个啥的，七八七，又得人了也。大过晚也好去呀。
2: 对哦，大过喜欢过，也好去。
3: 这老年人好嘛，你要么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晃晃搞搞，然后就地方搞点吃的，不就早了吗？
0: 上午的送餐时段结束。 粥铺的忙碌却远未落幕。每天下午3点，志愿者准时到店，提前备好次日早餐所需全部食材，还要分拣原料、清洗厨具、打扫整个后厨，常常忙至暮色沉沉才收工。一餐热饭抚慰奔波辛劳、日复一日的温暖背后，是志愿者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这间公益粥铺零收益、零收费。 所有服务人员均为退休老人，无偿值守，分文不取。店铺房租、米面水电等全部开支不靠企业大额赞助，全凭全城普通市民、工薪家庭的点滴捐助支撑，聚沙成塔汇聚山城大爱。这群志愿者从不主动宣传，不求外界追捧，把晚年所有热忱揉进面团、熬进米粥。
1: 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忙碌之中。不管是转屋转哪个，都是从这里压根缝里渗着。就是我就有时候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一事情，确实真是很感谢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帮支持，我们做不下去。有时候夜来了，就是你看干了一种，哎呦，我心情满满的。
0: 以老助老，以暖济困，这群银发志愿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志愿初心。 一城同心，接力向善，普通市民用点滴捐助传递人间大爱，微光汇聚星河，善举浸润人心。这份纯粹无。

0: 丝的善意已然成为粤西最鲜活的文明名片，持续温暖着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普通人。粤西台于飞、楚翔，实习记者楚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